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看到车都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童子坝大桥，童子坝大桥呢，也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民族路，目前民族路车辆排行是比较多的。继续来关注到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一线，那目前是来到了严重拥堵，堵点是出现在了内江市实验小学的门口。那继续来看到的是交通路，交通路目前和环城路的交叉口是车多缓行，还有在新华路石小路段车多拥堵。那可以看到在临江小区片区腾飞路和南环路依旧是车辆比较拥堵的情况，还有在这个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是车辆在排行当中。目前看到松山南路、双洞路还有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目前车辆排行在红绿灯的地方排行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在童子坝大桥下桥的位置以及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和玉溪路，目前都是车辆拥堵比较严重。那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目前看到的状态是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那东新区的首先看到的是西霞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也就是在东兴万达广场的门口，目前可以看到红绿灯处的直行和右转都是排满了车辆哈。那可以看到在兴隆路和西霞路的交叉口也是有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和兴隆路、兴盛路、西盛路、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在排队等待当中，尤其是在红绿灯的位置，包括在能力路和北环路和三湾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中兴路目前可以看到在农校街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在直行和右转的车道上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哈，在红绿灯的交叉口的位置，直行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内江本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在市委党校铸魂楼知行厅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
1: 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蔡磊和大家一起聚精会神，全程收看直播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在重温百年党史中进一步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0: 大家一致表示，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倍感光荣、振奋和自豪，更加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在昨天举行的这个大会上呢，其实还进行了一些表彰啊，比如说咱们就提到了全国的两优一先的表彰，咱们内江市市中区也有这个表彰对象啊。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的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的党委被这次的表彰为了全国先进基层的党组织的表彰对象啊。要知道咱们昨天呢，全国两优一先的这个表彰名单出炉，是包括了149名全国优秀的共产党员、150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399个全国先进的基层党组织。那在这399个当中呢，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党委就是其中一员啊。那当然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呢，中共四川省委还表彰了一批四川省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还有先进的基层党组织。那在这其中呢，咱们内江有8人以及8个集体上榜，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上榜人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单。首先第一位呢是咱们的攀登科，那其他的呢还有比如说咱们的江勇同志，还有王庆国同志以及左群英同志。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名单。
1: 那这个名单当中包含自玉仙、周培、蒋光宁、谢王。
0: 是的，再来关注到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有威远县象邑镇的水口村党总支、内江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党支部、内江市东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党委、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朝天门社区党委、国家税务总局内江经开区税务局机关党委、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以及内江市应急救援支队党支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昨天，四川红鹰集团高精密机床首台套是正式发布了，市委书记冯发贵见证发布，并且调研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专注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以及关联产品的研发制造，依托清华大学的航空航天专家团队，建成了全省的唯一一条民营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智能生产线。当天正式下线

0: 式精密加工中心，还有精准的匹配航空航天高端的精密模具制备的需求，赋能了国产化的高端替代，是企业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实现航空装备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标志性成果。
1: 在调研过程当中，冯发贵实地查看了企业的生产车间，询问了首台套高精密机床的性能参数、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鼓励企业抢抓低空经济、外贸出口等多重市场机遇，全力推进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申报，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成长为行业的领军力量。他叮嘱企业主动梳理技术研发、要素保障等方面需求，要求相关部门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逐项对接、靶向招引，加快推进精密制造等关键环节的配套，持续优化政策供给，确保各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副市长蓝徐在致辞当中表示，鸿鑫动力自主研发的力士精密加工中心多项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充分展现了企业坚守产业报国、深耕智能制造的担当，将助推内江商业航天装备精密制造体制增效，希望企业紧抓机遇，持续加大高端装备和航空航天领域科研技研发以及产业的创新力度，勇攀科技强国、产业报国的高峰。相关部门要不断厚植科技人才创新的创业沃土，持续擦亮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营商环境品牌，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热潮在田城大地充分涌动。
1: 四川鸿鑫集团负责人也深度解读了本次的机床项目的战略定位和产业价值。他说道，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空天装备的心脏，而数控机床正是锻造这颗心脏的工业母机。四川鸿鑫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精密制造的领域，加快推动高端机床系列化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更好服务航空发动机及高端装备制造的需求，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贡献更多力量。

0: 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呢，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当然，连日来呢，内江市全市上下也是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热潮。各界的干部群众呢，通过多种形式深学细悟全会的精神。那会议还部署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1: 大家
0: 也纷纷的表示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还有真抓实干的责任感，落实到全会的各项部署，奋力实现农业的高质高效，以及乡村的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全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实现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1: 那么记者其中采访到了是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练梦飞，他说道，市委全会提出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为现代农业发展锚定了航向，令人倍感振奋。下一步将以钉钉子精神抓执行，紧扣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聚焦企业、人才、科技、产品四大龙头培育，引育壮大链主企业，集聚高层次农业人才，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特色优质农产品，以龙头聚力贯通产加销，坐实三产融合文章，畅通内外循环的销路，把全会描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工图成绩单。
0: 再来关注到，记者还采访到了资中县民心四镇的党委书记马建清表示，市委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特别是全会提出的系列部署，站位高远、贴合实际、指导性极强，让他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也更加明晰了乡镇的基层抓发展、抓产业、抓治理、抓民生的目镜目标和责任使命。那作为资中县的农业重点镇，接下来民心四镇呢将始终扎根秋区的农业发展实际，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切实把全会的部署转化为实打实的工作举措，看得见的发展成效，牢牢守住粮食的安全底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常态化推进涝荒地的复耕复种，持续夯实粮油稳产保供基础，全力融入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的建设，立足镇域产业基础，依托资中血城等特色的农业资源，大力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推动农业接二连三的融合发展。

0: 断壮大富民产业，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7: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目前可以看到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依旧是车辆在缓慢排行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北界中央路民族路的通行是车多环行的状态。那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呢，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交通路也是基本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包括新华路的石小路段，刚才呢是非常的拥堵，现在呢是车多环行的状态。那继续来看到的是临江小区，在临江小区腾飞路下坡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车辆排满了，排起了长队哈。那在依次缓慢的通过路口，继续来看到的是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交叉口，以及东同路在下行匝道的位置上，目前都看到的是车辆拥堵的情况。还有在双洞路港政商业广场的门口，目前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排满了车辆。那石阳大道北段呢，在和乐雅居的门口，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车辆也是在缓慢的排行当中。还有就是铁站街，较上一时段的拥堵呢，这会儿已经缓解了不少，目前还是有少许的车辆在排行哈。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新区的万达广场门口哈。那万达广场门口的在这个往新大大桥走的这个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直行和左转的

0: 车辆也是有一些排行的，包括在兰桂大道，在这个内江国际酒店的门口，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在直行的车道上目前也是排起了长队。继续来关注到汉大道西段，也就是和这个太白路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在有序的排行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陵大道，目前全线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最后来看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那在刚才是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哈。那这会儿呢是在万达往万盛城的方向，在直行的车道上和左转的车道上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冠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韩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咱们在装备制造产业方面的话，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哈。那咱们内江市市中区装备制造产业的出海是再添了新的硕果，辖区企业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成功斩获到了欧洲知名企业的大额采购订单，近300万元的数字化机床设备呢，将在7月中旬发往瑞典，这也标志着咱们内江的制造正式打入到了欧洲的高端制造市场，为本地的装备产业国际化发展也是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1: 那么这次出口的设备呢，是大型数字化机械压力机和数控伺服框架液压机。合作方 BJ Stats 是瑞典沃尔沃汽车核心的一级配套商，深耕了欧洲高端的汽车配件制造领域，供应链呢准入的标准非常的严苛。这次顺利达成的合作，不仅意味着四川造的金属成型机床成功进入了欧洲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市场当中，也成为了内江锻压机床产业迈向国际高端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彰显了我们四川制造、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0: 那咱们刚提到的是在这个装备制造业传来了这个硕果，那接下来还有接二连三的好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这则好消息的话，也是需要很多朋友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公积金账户了哈。如果已经查看的朋友呢，可能已经收到了这个惊喜，没查看的朋友呢，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公积金了哈。为什么要查看呢？
1: 听你说惊喜二字，那应该是要发钱了。
0: 哎，这个的话是一年一度的住房公积金结息了嘛？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就是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结息日，也就这就意味着您的公积金账户呢将会多一笔钱。
1: 哦，
0: 哎，是也不知道有多。
1: 公积金账户当中也相当于银行的存款一样啊。
0: 是啊，
1: 一年当中要结息是吧？
0: 是，你看有些朋友哈，最高的都结到了4000多，你说这令人开不开心？
1: 4000多？
0: 对呀，
1: 那这公积金不得几十万呢？
0: 哎呀，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你也发现了吧，这也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那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一般来说呢，什么是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年度结息，以及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年度结息呢？那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呢，是指的是公积金中心按照国家规定的结息的方法和利率，为职工的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账户每年结计利息，这就是咱们的年度结息了啊。
1: 没错，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什么时间能收到这笔利息呢？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的6月30号，也就是半年为职工的公积金账户的这个法定的结息日，结息年度呢是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是一个这个时间段。结息的利率按照6月30号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来执行，本年度执行的是目前1.5的这个标准来执行的哈。
0: 是的。可能有的朋友说啊，我没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我收不到这个就是惊喜啊。那没关系，咱们还有一则好消息，咱们有如果说有居民低保的朋友啊，您看咱这也是有所调整了。那近日呢，四川省民政厅等5部门也是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这些标准的这个底线哈，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执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吧，比如说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低线是每个月860元，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低线是每个月645元。而城市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低线是每个月1118元，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标准的低线是每个月839元，而集中供养的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低线是每个月1864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的生活养育的标准低线为每月1515元哈。那你看咱这个有资金到账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到，比如这个暑假到了要出去玩一玩。我们来关注到从7月1号零时起呢，全国铁路正式实施到了3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当然咱们内江北站呢也是同步启动了暑期的一个运输方案。记者也是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内江车务段了解到啊，新图实施之后呢，内江北站会日常新增8趟旅客列车，那暑运期间呢还将加开13趟临 临时的旅客列车，车站的运能显著增强，为即将到来的出行高峰呢，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
1: 当然，随着很多学生的返乡、亲子的研学、探亲旅游这样的多重客流的叠加，咱们内江北站呢精准对接了旅客的需求，新增了旅客列车，重点覆盖到了贵州的贵阳、桐梓、重庆巫山、湖南长沙、广州等热门的方向，同时也加开了临客的列车，强化城渝间的短途通勤，还有跨省的长线旅行的衔接，进一步织密了出行网络，让大家说走就走的选择更加丰富了。
0: 是的，为了确保的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呢，内江北站还多措并举，提升到了服务的保障，比如说动态的加开安检、售票通道，增派了人员在进出站口还有站台这些关键的区域引导疏导，持续深化了甜城印象的服务品牌，服务台也是备足了这种防暑应急的药品，开设到了即刻的绿色通道，还有为老弱病残等这些重点旅客提供到了一对一的帮扶。此外了党员的这个青年志愿服务队全天候的在候车大厅流动服务，主动为旅客指引路线、搬抬这种大件行李，让出行也是更有温度啊。
1: 最后，我们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到各位旅客朋友，新增临时的旅客列车的具体开行时间还有停靠的站点，您可以通过咱们铁路12306的 APP 或者车站的公告大屏查询和来进行这个查看。暑假运输期间啊，这个客流量是非常之大的，大家可以提前来购票啊，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自觉遵守乘车的秩序，文明出行，共同营造温馨的旅途。
0: 那当然，咱们刚刚也是说到了暑运的话，基本上是在7月1号就已经拉开了大幕。那这两个月呢，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超过10亿人次哈。
1: 哎，看来这个孩子们出去旅游还是一个消费的大军哈，因为家长也得领着嘛。
0: 是。那当然，我们再来关注到学生购票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呢？那在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新版的铁路客规呢，也是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到了规章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变化有哪些方面。首先第一个变化呢，是学生资质全程是线上办，也就是您打开您的12306 APP 刷脸呢，就能够完成学生的资质核验，已经通过的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呢，就不再去查验您的学生证了，
1: 避免您拿更多的证件容易丢失哈。
0: 是的。
1: 另外一点呢，这个举措和变化呢，是优惠级别也是大幅的增加扩容了，你比如说动车二等的包座多功能座，还有一等座，还有动车组的卧铺，各级别呢统一都能够享受到学生的票价啊。
0: 是的。那当然比如说还有这个5天内的连程的行程呢，只扣一次的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您分段购买的这种连程车票呢，全程呢只需要减扣一次您的优惠这个次数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的新生还有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呢，也有一些福利，比如说呢新生凭借您的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之前您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而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在12306或者说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呢，本学年的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可以直接提升到6次。那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6次的优惠票呢，是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要全部用完啊。关注完铁路出行方面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飞机出行方面啊，航空出行方面，燃油附加费呢，从7月5号起将会大幅的下降了哈。那下调到了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是

0: 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双向车道上都有车辆在排队哈。继续来关注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上南街的通行情况，看到在北街呢，目前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包括在中央路，那车辆的排行也是比较长的。那在交通路呢，目前可以看到在交通路和文艺营街的交叉口，目前可以是有这个车辆在排队的，还有是在环城路。在这个报社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在环城路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也就是转盘处，目前都是车辆在缓慢的挪动当中啊。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双洞路在港盛商业广场直行车道上哈，目前可以看到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和清溪路以及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的拥堵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西岭大道，西岭大道在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红绿灯直行和左转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最后来看到的是还有是在跳州路哈，在跳州路的这个整条路段上面，车辆的排队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最后来看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万达和万盛城双向车道哈，两个方向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92-7-1999。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7: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七月一号晚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0: 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的2号8时，那东道主美国呢将会迎战波黑。美国是以 D 组的头名身份晋级，而波黑队作为 B 组的第三名惊险出现。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内资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了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的政策咨询与帮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从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那经过综合的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的南北方呢均有多雨区。那北方的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北京时间的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而男单的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1: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美国最高法院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了公告说，从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的表面平均温度已经打破到了历史的同期记录。
1: 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

0: 大家分享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说到啊，以后嘞，除了我们人类要上学以外呢，机器人也要上学了。这个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意思呢？
1: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啊，现在机器人的制造呢，这个企业和品牌越来越多，但是机器人的这个产量也是逐渐加大。现在产品呢，市场上目前为止，大家应该看过各种各形态样态的机器人的产品了，
0: 是，
1: 比如说有人形的，有这个军用型的。比如说机械狗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机器人，当然这机器人大家可能也没想到说他们得上学，当然甚至还得拿毕业证呢。
0: 是的，可能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呢都是觉得机器人这东西不是出厂的时候直接设定好了吗？那为啥他还要上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近日呢，在浙江的杭州就举行了一场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啊，他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是来自比如说工业，有的来自服务业，还有比如说安保啊、文娱啊这些不同的领域，但是呢都将在学校接受一个系统化的培训。那就像孩子们去学校是一样的，这些机器人呢也将经历到比如说入校、分班、学技能这样的一些环节，最后呢还要考取到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的岗位啊。那很多人就要好奇了，那为啥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他们都得学习哪些技能啊？还有怎么才能够让这些灵活的四肢再配上自己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1: 最近我们记者就来到咱们的杭州的城西科创园哈，走到这个科创园当中呢，也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上学的。那么首先要搞清一个问题，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呢，中国2024年新增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啊，达到了29.5万台，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4%。那么数量的增长呢，并没有同步带来有效的应用增长。大量机器人啊，能够完成什么跑跳啊、跳舞，甚至后空翻，但是缺乏复杂场景下的一些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以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还没有办法走入到生活当中，这才是机器人当前面临的短板。
0: 是的，那企业的需求就催生到了这个杭州机器人学校的一个创新模式。根据相关的了解呢，杭州机器人学校是由浙江大学的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还有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动建设的，面向机器人本体呢开展到的一个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认证。那当然学校开办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这个机器人的头脑更加的灵光嘛。那很多人就要问了，机器人在学校它能学到些什么呢？据相关的专家介绍呢，从教育的这个教学理念角度来说呢，是借鉴了人类教育机构的一个理念，包括机器人来如何遵守人类的道德伦理、法律法规，而且
1: 机器人得学这些啊。
0: 对，而且还给这些机器人们呢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比如说有认知课、有实务课、有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还有运动课、行走课等等这样的课程。
1: 我懂了，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属于到陪伴型的产品，它必须要学会人类的伦理道德，跟人类来做进一步的沟通，甚至能识别人类的情感，
0: 没错，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课程设置呢也形成了体系，根据不同的款型啊，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样态，入校的时候制定不同的一个培养的计划哈。
0: 是的，还是针对性的这种培养哈，而且关键说呢，还机器人学校还要创设，比如说德智体美劳五维的培育模式哈。总之呢，比如说从伦理的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的实操，全方位的去锻炼到机器人的这种综合素养。总之，经过咱们刚刚的一些科普，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哈。以后咱们的机器人就是除了从外形上来说，从内在也会越来越丰富哈。他们会通过这个入学的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的四步流程，那机器人就会实现能力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提升了哈。那刚刚呢是和大家关注到的机器人上学这件事儿，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哈。
1: 什么事儿呢？
0: 这个事儿呢是您把一辆豪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长时间没动之后，您发现您的这个豪车呀，它差点就变没了
1: 啊！我现在也没啊！我刚才听你说的，我停在停车场，我说哪个停车场？我正在想呢，我哪个豪车？
0: 你哪个停车场有这样一台豪车是吧？
1: 对呀、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发生的怎么一回事啊？三名犯罪嫌疑人呢？是屡次都到了上海的嘉定某地下停车库哈，拆卸了一辆百万元的豪车的零部件，直接变卖了。那这个民警接到。

0: 辖区的报警之后呢，肯定会立即展开调查。
1: 车偷不走，我把零件给你拆走，是吧？
0: 是的，那
1: 我开不走，我拆走，是吧？
0: 具体咋回事呢？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段说到的发生在咱上海嘉定的某个地下停车场啊，一辆百万元的豪车啊，被几个嫌疑人给拆了这个零部件直接变卖了。
2: 我刚才在广告的时间段，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1: 啊，咋的？你思考啥？
2: 你说这辆豪车啊，当然这个犯罪分子没有偷走哈、
1: 啊，
2: 他以拆零件的方式把这车给盗走了，
1: 给卖了。
2: 你说这三个人会不会钻法律的漏洞呢？我
1: 怎
2: 么讲？大家可能比较好奇，说这有什么漏洞可钻呢？比如说你要偷一辆豪车，它的价值是几百万，比如说百万豪车、
1: 啊对，
2: 那么你的量刑标准和处罚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啊、
2: 但是犯罪嫌疑人说，我偷的是轮胎，我偷的是倒车镜，我偷的是这个门把手，
1: 哎
2: 哎，这能价值多少钱啊？
1: 这能价值多少？
2: 会不会钻这种法律的漏洞？当然咱来看看这案件咱民警怎么侦破的哈。
1: 是啊，
2: 民警说了，停在咱们上海地库当中的这辆豪车啊，是一辆红色的跑车，车门轮胎已经被拆的面目全非了，经过查看，
1: 门都给拆了。
2: 经过查看监控呢，仨人呢是分工协作啊，俩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啊、
1: 哎。
2: 他们把车辆的零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来销赃啊。仨人来了十多次，你说这车主都不知道，看来您这车是长期都不开的，是对不对？
1: 是啊，民警调查之后发现，其中有两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的，怪不得这么熟练呢。
2: 刚才还想怀疑，但是不好意思说，怕误会了咱某行业的朋友哈、啊。
1: 对于就是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就非常熟。
2: 对呀、
1: 啊，
2: 你怎么能了解这车怎么拆？你说实话，让四次去拆，四次都不知道轮胎拧几个螺丝
1: 啊？对，
2: 倒车镜你螺丝在哪儿都不知道。
1: 啊、确实是这样哈、啊。
2: 所以肯定是多多少少有点这点经验哈、
1: 啊。是的，那这几名嫌疑人呢，每次拆完这个零部件之后呢，都会把车衣哎给重新罩回去，以达到一个掩人耳目的目的。
2: 这相当于
1: 胆子真大呀！
2: 哎呀，跟偷蜂蜜似的，每次我把这个蜂巢再罩上，让你不知道你的车丢零件了
1: 啊。是啊，那目前呢，三名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因为涉嫌这个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也很好奇，后期哈这个事件定性之后呢，民警这边呢，就是咱们的法律对于这几位嫌疑人的到底是咋一个量刑啊？
2: 因为你看他偷的也算是车辆的零部件，关键人家车辆价值百万，你虽然偷的零部件，他说我偷零部件，比如说轮胎才能卖一万块钱，轮胎这个倒车镜才卖3000，你怎么能把我给我判几年的这个有期徒刑呢？所以就怕这个小偷钻这样的法律空子，我们看怎么样来处罚，后续继续关注吧。
1: 是的，来关注完这辆百万的这个豪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新闻，这个也是很有趣哈。首先想问一下咱们喝酒的众多朋友们、
2: 哦、
1: 就是喜不喜欢喝五粮液？
2: 那还用问吗？肯定比二锅头好喝呀、
1: 啊、那是
2: 价钱在那放着呢。
1: 那你买完这个五粮液回来之后，您是选择立即开箱就是看一看它呢、
2: 啊、
1: 还是说就完全开箱都不开，就直接把它放在比如说您自己储存酒的地方呢？
2: 那得取决于谁花钱。我自己花钱就肯定不喝，放起来
1: 放起来
2: 是别人花钱立马就开瓶。
1: 那来我们关注一下吧，您这想的倒是挺好、啊、
2: 那当然了。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咱们的快递员发现了一些猫腻。
2: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发现呢，有一次呢，有一个买家一次性买了15箱的茅台和五粮液。
2: 大哥
1: 啊，是啊，然后快递肯定要送货上门嘛，这么贵重是不是？
2: 是。
1: 送货上门之后，发现这个收货的人呢，他不拆箱，不清点，他不验货
2: 啊！
1: 你看看这15箱，哎，一个都不看。
2: 虽说理解你买这些名酒啊，肯定是手头比较宽裕
1: 啊，是啊。
2: 但是不拆箱不清点吧，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因为你就即便有钱的朋友买这些名酒 啊，也得看看真假，看看货是不是我采购的这个货对不对版，
1: 对
2: 不对？我买个茅台，你不能给我送牛二，对不对？
1: 是啊，你看你们去店里面买一瓶儿，就买一瓶儿哈，比如说飞天之类的，你都还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标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都带着紫光，
1: 对对，
2: 我都带着紫光灯去的。
1: 哦，
2: 我得照那个反光标。
1: 专业。
2: 我花2-3千块买瓶茅台，我不得这？我说句不好听话，我不请专家去就不做了。
1: 是啊，你看这个，由于他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咱快递小哥他就起疑了，就这不对劲啊，这15箱哎，
2: 15箱茅台五粮液。
1: 对呀，
2: 连看都不看，送货直接给我堆到仓库得了。
1: 哎呀，
2: 这多多少少有点猫腻哈。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咋回事啊？
2: 看看，
1: 事情发生在6月3号，同样呢是在这个上海的虹桥某个快递站点，迎来了一批呢极其反常的订单。
2: 哎、
1: 同一个客户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分17笔接收了 15箱的茅台、五粮液这些高端白酒。
2: 是，按道理说，这么名优的这个酒水、贵重的酒水，咱这个收货人肯定得仔细核对，一看箱数对不对，
1: 对呀、
2: 啊，看我买的产品是不是跟这个我买的数量对不对照啊？
1: 对呀、
2: 啊，确认。再第三呢，看这酒有没有毛病，有没有这个真假，
1: 这商标对不对啊？
2: 现在有些这个不良的这种小卖铺啊、小商店啊卖的这些酒啊，真是难以辨别真伪。
1: 嗯，
2: 但是收货的这对夫妻呢，完全一反常态，不拆箱、不点数、不验货，拿到户就直接转运了。
1: 哎呦喂，那送货的三名快递员呢，是瞬间就觉得这有疑点呐、啊！哎，他们就立即就是向警方上报了这条异常的线索。那接到线索之后呢，当地的这个警方也是高度警觉，第一时间都赶到现场进行了这个摸排布控。
2: 嗯，
1: 在辖区的某个宾馆的楼下，民警就看到一名女子正忙着将一箱箱的这个高端白酒搬入到了私家车当中。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女子顾某先是一脸很淡定的说：“哎呀，这就我帮朋友代收的，这都不是我的东西呀。”
2: 你要说的话实际上也合理。
1: 对呀，
2: 要是帮买的，我管他真的假的，他要帮我，他让我帮他收的，我就帮他收呗。
1: 是啊，但是呢，当民警进一步去追问：“哎，那你这个朋友叫啥名啊？你有没有他联系方式啊？啊，他住哪儿呢？”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顾某就开始语无伦次。含糊其辞，推脱就哎呀，我朋友就在宾馆里头。哦，当然人家不是说四川话。
2: 思思，你的情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多大年龄？住哪儿？
1: 有。
2: 你看，
1: 哎呀，
2: 对吧？没有你就瞬间编不出来，就容易语无伦次。大家一说，这不是编个人就行了？你看我猛一问思思，思思，你的情人叫什么？
1: 啊，这个话题超标了。那警方核查之后就发现，顾某所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其实就是他丈夫吴某。哎呀，两个人原来是试图演戏，蒙混过关呐。
2: 哎，那么警察可不会放弃这条这个线索啊！
1: 嗯，
2: 随着深入调查，这对夫妻的犯罪链条啊，彻底揭开了。原来俩人是专业的电诈人员
1: 啊，
2: 电信诈骗的车手
1: 啊。
2: 这个之前不是听过帮这个大家帮这个什么取钱的
1: 啊？对，
2: 有这个那叫取手
1: 啊，
2: 有的什么叫这个车手
1: 啊，是
2: 跑手，对不对？
1: 对，
2: 各种各样的手，他们俩就属于电诈其中的一环，叫车手。
1: 车手
2: 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

0: 变现洗白赃款，因为这个钱是诈骗来的，我买成实物，为什么你之前看到有些案件买成了黄金，让骗子要把黄金送过来，对不对？他就是把这个钱洗白，我买成黄金，我再去倒卖出去，把这钱一变，渠道一变，这钱就干净了。
1: 是的，来，我们关注一下，首先这个作案套路啊，是受害人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之后呢，被骗子给诱导指令花钱。

0: 险。
1: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不知不觉就涉入到电诈的案件当中了。本来他们可能是没有参与过诈骗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参与哈，只是扮演着线下取货送货这样的一个角色，肯定是有好处，而且不低。那这就参与到这个诈骗案件、电诈案当中了。
0: 是的，你看二人集中收纳酒水之后呢，就负责转手，就是转运交给上游的诈骗人员，再通过变卖名酒，将诈骗的赃款给彻底洗白。
1: 我们特别想提醒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内江的朋友哈，有些人可能你在路上，或者说偶然的机会，比如说网上认识有人说你帮我去取个钱吧，或者你帮我跑个腿吧，
0: 我给你多少钱？
1: 我之前看过什么案件呢？看过有人在网上招募说我想给我女朋友表白或者说道歉，你帮我去某个花店取束花
0: 啊，
1: 那个赃款就在花束里面。
0: 哎呀，这是防不胜防啊！
1: 你关键不知道，他说我给你200块钱的跑腿费或者说好处费，
0: 啊、
1: 你一听我帮忙速束花还是在我们城市的辖区内，还能给我200，这可不比我跑外卖或者送个快递强多了。
0: 是啊，谁知道那个花里面还有东西呢？
1: 立马就去拿了，把这个花一送到警察，直接摁倒了，说你涉嫌电诈犯罪的这个骑手或者跑手了。
0: 是的，
1: 你相当于帮电诈分子洗钱了。所以说不要贪图这样的突然意外的这种不义之财哈。
0: 是的，
1: 了解清楚，调查清楚，再这个定夺。
0: 来，我们还是把目光再继续转向到咱们的这个案件上面吧。咱的这个顾某和吴某夫妻俩啊，是被民警给当场查获全部尚未转移的15箱的高端白酒，涉案总值呢是超过了10万元。
1: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酒肯定是真的了。
0: 肯定真的了嘛。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吴某、顾某呢，因为涉嫌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当地的警方呢依法刑事拘留，等待这两个人呢将是法律的严惩哈。
1: 是。
0: 那当然了，咱们刚刚提供线索的咱们的这个外卖和快递员啊，也就是助力警方抓获两名涉诈犯罪嫌疑人，挽回了被害人损失约20万元呢。
1: 最后提醒，高薪代收就是给你高的这个回报哈，让你帮忙代收，还有帮忙转运，这些所谓的兼职大概率都是诈骗的陷阱，不要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触碰法律底线，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0: 好的，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7，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听完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来关注到天气啊，最近这几天是不是明显发现这个空气是有点热了？晚上回家不得开个风扇或者是空调，坐在家里边就有点坐不住了。
1: 从昨天开始就明显的感觉到啊，温度有所上升了，特别是在白天下午的时候呢，在外面走一走就会觉得还是有点小热的。回到家里呢，在客厅当中啊，我昨天都开了那个风扇，然后扇着才会觉得稍微凉快一些。
0: 嗯，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嘛，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给大家体感是特别的凉爽。但是呢，接下来咱们的气温是一路攀升，在周末的时候温度将直接会飙到34度。
1: 那说了这些，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些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的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呢，这个是有阴天，然后呢今天的气温是23到27度，那么白天呢阴有间断小雨局部中雨，7月3号白天到晚上阴有短时多云，气温是22到29度。
0: 7月4号白天阴天转云转多云，晚上呢是多云转晴，气温是23到30度。
1: 嗯，那再来关注到7月5号白天到晚上是晴天，气温是25到34度。
0: 嗯，是到7月6号呢，同样是温度居高不下啊，白天到晚上都是晴天，气温是26到34度，
1: 刚好是在周末的时候。
0: 对，所以今天应该是最近以来比较凉爽的了，因为往后呢温度就是30度往上了，我们要接受考验了。
1: 这个降温雨就这样要离开了吗？感觉前几天的天气真的还是蛮舒适的。
0: 对，这些人说怎么到夏天了还不热的人，马上就要开始热了，
1: 对，
0: 期待的夏天就要来了。
1: 这个事儿不要着急，好吧？
0: 对，才开始慢慢热起来。接下来关注到一个软件啊，豆包，这个很多人都会用吧，我觉得好多小孩都在用豆包。豆包这是啥
1: 都不陌生啊，对这个小朋友的话应该有一部分。

0: 从小朋友都知道哈，有一些可能还不太清楚。那么很多的成年人都是知道，至少有70%-80%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前段时间的话，我也是有这个下载了豆包，也下载了 DeepSeek。然后我的这个家人呢就问我，他说你是这个查的这个科普是在哪儿查的？我说我在 DeepSeek 查的。他说我以为你在豆包查的，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那我再去下一个 DeepSeek， 他都下了豆包的。所以大家其实有很多朋友现在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都是豆包。
1: 对，它的应用面很广嘛，这个小到一道题，大到生活当中的不懂，包括到现在发展到了啥程度，你在刷短音的抖视频，如果说你关注了豆包求真这个账号，然后你在一个视频里边，你不能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事儿，你可以艾特豆包求真，然后问他是不是真的，过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在下边给你搜索相关的资料，整理之后再给你评论，就是给你一个段答案，
0: 是
1: 就不用下载你也能够享受到豆包 AI 给你带来便利哈。用的人越多呢，豆包就有可能会推出新功能，网上呢也有这样的说法，说的是呢豆包在内测社交功能。
0: 哎，那么来具体关注一下，在近日呢豆包相关负责人向新这个记者回复到，在企业办公场景，豆包是和飞书有一些协同的尝试，未来呢也会合作的更紧密，但豆包没有传闻所说的社交功能计划。那么在此前6月24号呢，豆包正式宣布推出豆包专业版，并且呢还官宣了收费的信息。
1: 豆包方面介绍了这个服务呢是基于最新的豆包2.1系列的大模型，面向复杂办公和生产力的场景，也就是说AI 这个图文生画面的这种，提供了更高的复杂工作场景使用的额度，并上线了全新的办公任务模式。
0: 豆包 2.1 是字节跳动最新发布的智能体模型，面对工作任务及各类复杂需求，它能做好项目规划、文件处理、工具调用等多步的一些操作，产出高质量结果。该系列模型的编程能力也是显著提升，可以稳定交付企业级开发任务。同时呢，模型的多模态理解、知识推理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
1: 根据相关的介绍，这个豆包专业版采用了三级阶梯定价的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呢是68，专家模式、办公模式等，它的这个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是200块钱一个月。那么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呢是500块钱，额度是标准的10倍哈，全年是5088元。
0: 这个收费还不算低。
1: 这个它其实不是面向的我们普通人嘛，更多的是这种 AI 创作，比如说 AI 短剧呀、AI 漫画这种，它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 Cadence 2.0，之前是2.0，现在都已经是2.1了哈，
0: 是的。
1: 不过我们不用花钱，对吧？你关注了这个豆包求真啊，或者是下载一个 APP， 最
0: 基础的一些东西，
1: 温询的功能，依旧是能够免费使用的。

0: 再来关注到这个四川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的底线啊，是有所变化的了。从7月1号起呢，就会开始实行。
1: 是的，那具体来看的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个月86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月645元。那同时还有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低线呢，是每月1118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每月839元。
0: 其中呢，这个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底线为1864元每月。那么社会的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115元一个月哈。时间来到了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大家分享到此。

0: 呦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的资讯哈。在上个时段给大家说了说咱们的天气呢，过几天会热起来，但是呢在欧洲他们天气已经热得很了，热了一大段时间了。
1: 是的，有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哈，就是说到最近的话呢，他们这个气温还是高达了30-40度，还特别热。而且呢他们又有一个习惯，一直以来保留的习惯，就是不安空调的习惯。很少的有这个欧洲的人他们在那边是安空调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一些古建筑啊，还有他们打孔啊，各方面哈、收费是比较高的，然后也比较麻烦。
0: 是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最近呢，德国、捷克等地的高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政府呢，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天气热，那肯定得想办法嘛，于是呢，就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咱们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的订单呢，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是的，来关注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呢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一些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0: 那么义乌呢，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等等，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渠道呢，可以说是全面打开，出口的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这个义乌的跨境电商的总交易额就达到了811.7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1: 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0: 是外贸端的订单激增，上游的生产企业呢同样是开足了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里边呢，车间内啊装配、检测、打包，所有的工序呢都在有序的推进。负责人就介绍了，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电、户外便携的制冰机需求也是大涨。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就表示，今年的1到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
0: 他在想啊，这些人为啥老是买一些什么小风扇、制冰机？
1: 因为可以把这个冰块弄
0: 买到这个
1: 空调。
0: 空调，我们今天提了一点，说是他们那边第一是古这个建筑比较多，
1: 有的是住在里边的。
0: 对，还有一点也是很现实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申请手续、审批手续太麻烦了。比如说，你像咱们这儿，你要在这个外墙立面你挂一个空调，不用走什么申请程序，你也让工人师傅来按就行了。在欧洲可能时间会长达1到3个月，就是我看新闻说的数据，很夸张，1到3个月。
1: 我们就是1到3天，
0: 对，他们那边手续审批完了，可能这个夏天最热的神腿也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的美的呢，就生产了一款就不用挂在外机上的空调，
1: 就是
0: 扣在这个窗户沿上啊，
1: 不需要打孔，
0: 内外一体机，外空调外机就是窗户外边，内机在里边，直接就能够挂在窗户上产生这个空调出来，那挺好的，
1: 也算是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的话，就是包括安装啊，还有是一些手续费啊，各方面其实还蛮高的。就比如说买了这个空调，好像要1000到2000的欧左右，
0: 反正它的费用比我们国内要贵得多。
1: 对，然后再加上安装的话，又要花个1000左右。所以呢，这样总的算下来，其实人民币折合出来哈，就算是达到10000多块钱一台了。
0: 对，那
1: 所以呢，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0: 即使达到了10000多这样的价格，这个
1: 都是一机难求，
0: 在当地依旧是非常的疯狂。说的是有一些点位上，就是有卖美的空调的点位，很多人去排队，可以真的是用抢购来形容。
1: 是的，
0: 甚至他们那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收集，就是他们当地各个点位，比如说这家店有没有补货，那家店有没有补货，他收集这种信息，然后来贩卖自己收集的信息。比如说啊，7月10号这家店有货了，他就会发邮件告诉你，但是前提是你得订阅。

0: 他的这个搜集频道，比如说花个1.9美元、2.99美元这种。
1: 嗯，
0: 所以呢，这是
1: 都已经衍生了这样的，
0: 衍生了很多的产业出来了。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出口的东西很火呢，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自己当地也很火。
1: 是的，在当地很火，但是呢，能不能买得到啊？在网上可不可以买一个？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
0: 这一段时间估计比较难买，因为它太火了。
1: 是的，在这个夏天呢，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火了。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身披彩裙，头戴着小花帽，让人忍不住啊，想要把它带回家。不少的游客呢，拖着行李箱都要赶来排队进行购买。
0: 嗯，是的，一只卷毛小羊玩偶，披上独特的爱德莱斯绸或者是绣花荷叶边上的连衣裙，戴上精致的小花帽、羽绒帽和漂亮的配饰，一下子呢就把很多游客的心给抓住了。
1: 嗯，是的，真的颜值超级高啊！这些小羊的制作呢，都不是一些模板化的复制粘贴，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裁，配饰怎么点缀，都是经过细心调整的。这种私人定制让顾客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这种专属体验，带走的呢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为此呢，不少游客专程为他拐进商城，甚至呢还重新的规划自己的行程。
0: 嗯，我觉得火这个摊主也占一定的原因，
1: 他也占一半的原因吧，
0: 长得很帅啊。
1: 是的，
0: 说的是这个他凭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是专门去到他的摊位前排数个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玩偶，因此呢他也被称为小羊哥。
1: 是的，
0: 我看之前就是他生意没那么好的时候，
1: 嗯，
0: 人家每天上班把自己收拾得非常的称赞，
1: 精致，很帅气，
0: 这个背头是一定要抓的，但火了之后，太多人排队嘛，
1: 嗯，
0: 就感觉已经开始蓬头垢面了，每天起床没有心思去打理自己，只想是快点去完成下一只小羊的制作。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在这个客流的高峰期哈，那他和家人齐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可以做一只，简单款3分钟，一天能做出600余只。你看做600余只，哪有时间去收拾自己呀、
0: 啊？
1: 他说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了，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面对大家的热情呢，他也说到，不是我带火了小羊，是这些本土风物本就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嗯，面对破天的流量，这个小羊哥所在的社区也是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那么从那一刻起，乌鲁木齐内开启了全城的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商场到商户，每一份用心都在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当大家反映买羊排队拥挤的时候呢，乌鲁木齐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在大巴扎步行街的这个将来城协调出了新的商铺，并且呢在周边增设饮水机和解暑用品，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让他们可以排队的时候更加舒适一些，
0: 排的没那么难受哈。
1: 对，
0: 但确实不管是从这个图片来看还是视频哈，感觉就是人山人海，因为他的店铺没有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铺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1: 是的，都是为了带走一只小羊。
0: 嗯，
1: 自己 DIY 的吧，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又很漂亮。
0: 确实它可以什么不同颜色的裙子，不同的配件啊，
1: 不同的项链呀、帽子呀，这些哈、能够击中很多朋友的心吧。
0: 嗯，全城接力嘛，一个人的热度也逐渐的化作为了一座城的温度。那时间来到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9: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9: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

0: 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十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0: 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

0: 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

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

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六，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必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28度，最低气温也有22度，天气情况呢主要是一个阴转阵雨的天气情况。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到明天周五同样也是一个阴天，最高气温上升到31度，最低气温22度，周末两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到34度，最低气温也有23度。那到下周一周二呢，气温是一个持续走高的状态，周一最高气温35度，周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同样也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教育方面的内容。再来关注到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教育发展15规划，对15、17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事业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同时，规划也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

0: 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的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力推进鼓励创新的规划实施机制。教育部要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强国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所以这些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在29号呢，教育发展15规划的正式发布，规划提出了要逐步的推行到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县市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在未来的5年当中，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小学以及初中的学生家长必须要注意到，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以及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一个建设。再有就是按规定开展县域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计划，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教育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

0: 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哈，在未来五年孩子们上学有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是这个小学以及初中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还有呢包括说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那再来关注一下高中的学生家长应该要关注到哪些问题？首先呢，就是有序的推进到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呢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的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再有就是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地提升到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的成才成长的通道。那在未来五年呢，国家要提升到孩子们的哪些素质呢？包括说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到学生的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的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啊至少掌握1项体育技能。再有呢就是美育素养，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的美育教学改革，以及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的养成计划，还有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到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再有就是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以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有就是语言的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当然这些学生的家长也不要担心哈，推动到符合条件的农业的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的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再有就是完善到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保全控辍学的保常态化机制，以优质的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到现有的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呢建设到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0,000以上的县市区旗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的五年教育强国建设亮点都在什么地方呢？哈，这个首先呢就是要落实到五方面的战略任务。第一呢，塑造立德树人的新格局，高质量的实施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工程，全面实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在教育系统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着力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包括说有建立到中小学校的家国情怀的研学制度，以及编写使用高校思政课统编的教材，加快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教材建设，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第二点呢，就是要强化教育对于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进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大力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地扩大到双一流的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的高水平应用型的本科高校，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未来五年的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有哪些亮点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的作用，包括有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以及探索硕士加博士的双学位等人才培养的模式。那再来关注到第三点呢，就是全面建设到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包括有推进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高中阶段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终生学习公共服务。其中重点内容包括有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强化困难高中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项帮扶，开展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提升行动。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培养造就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重点内容包括严格落实师德师范零容忍，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第五点呢，是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重点内容包括完善全链条出国留学服务体系，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发布工程师教育、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再来关注到加强规划布局，第一点是要完善到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第二点是要强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教育区域布局，第三点是优化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培养布局。重点内容包括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到10万人以上，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鼓励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继续再来关注到深化综合改革，首先呢关注到第一点呢，需要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第二点要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第三点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第四点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第五点是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以及第六点的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重点内容包括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的研究编纂。

骗。那今天呢，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警方受骗的系列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来关注到一则案例，考生小梦呢，在填报完高考志愿之后呢，突然就接到了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呢，遂深信不疑，她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要输入到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够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的操作。结果呢，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的转走了。在此呢，也要提醒到不法分子呢，借助到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到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呢，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是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的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到信息真伪，切勿盲目的轻信。

0: 再来继续关注到一揽子政策，沪杭毕业生档案规范转递接收。那记者也是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呢，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行动期间呢，各地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的接收工作。首先是集中开展档案政策的宣介，各地呢将会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的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到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的档案意识。第二点是要稳妥地规范到接收档案，各地呢应该加强，主动地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规定呢高效地推进到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同时要加快档案基础信息的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提升档案服务质效，各地要落实档案转递的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的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呢联合办理档案的转递接收等服务，持续的推进到省级档案的集中系统建设，加强与全国地区的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对接，高效便捷提供到省内通办、跨省通办的服务。再有就是要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教育方面的内容。来关注到研学方面啊，是必须要守住到安全底线的啊。现在呢，这个什么沙漠徒步啊、海岛生存、探洞冒险，近年以来呢，我国的未成年人的研学游的市场呢，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部分的研学机构野蛮生长，各类的惊险刺激的户外研学项目呢，是屡见不鲜啊。不仅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呢，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那研学呢，必须要守住到安全底线，安全呢是研学游的底线，更是红线。未成年人身心智呢是尚未成熟，自重的自救避险能力呢是比较薄弱的，在参加惊险刺激类的活动的时候呢，更加容易受到伤害。一些研学机构用安全来换市场，给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呢是留下了重重的隐患。研学之本在于育人，不在于猎奇，成长之道呢在于护航，不在于冒险。守住安全底线，必须要提高到行业的准入门槛，细化研学运营的标准，明确禁止面向未成年人开展无资质的高危探险项目，常态化排查取缔不合规的研学机构，同时呢要压实平台机构的主体责任，斩断高危研学的牟利链条。家长啊，也要提高认识，莫把简单的什么吃苦探险、野外冒险当作磨砺孩子，把惊险历练当成素质成才成长。那要是选择到适配的未成年人的年龄的兼具知识性与安全性的研学活动，让研学真正的助力孩子们的成长。我们再继续关注到教育部部署做好2026中小学幼儿园暑期的安全工作。为了确保到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呢，教育部办公处理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到暑期的学生安全防护网。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地落实到1530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学校离校前呢，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教育主题，以及提升到学生的安全素养。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切实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充分地保证到学生的休息时间。要加强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关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到学生的假期生活。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学生家长自愿参加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呢，是规范地做好到暑期的托管工作。同时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

与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相关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的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要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到校园的封闭管理，同时要推动到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的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的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要扎实开展校园餐、校服突出问题的排查和整改，持续的巩固三项整治成果，要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的负担，保障到教师的合法的休息权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六月份的一个销量数据哈。
1: 嗯，
0: 那在昨天呢，整个一个六月份的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的销量数据呢，是正式的公布了哈。受到这个国内油价持续波动的影响，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整体呈现出了增长的态势。同时的话，头部的新势力品牌的销量呢是持续的走高，各品牌的销量梯队的差距呢是进一步的拉大了。随着六月份的落幕呢，2026年的上半年的车市就正式的收官了。新势力品牌上半年的销量达成率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六月新势力及新品牌销量，排在第一位的是领跑。
0: 嗯，
1: 那么它的一个全球销量哈，数据是93376辆，同比增长95%。
0: 啊，领跑品牌真的是一路在狂飙当中哈。
1: 是的，
0: 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一款产品，性价比贯穿了它的一个整个这个产品线哈。9万多台的一个全球销量数据啊，就是增长是非常夸张的。我记得上个月好像才5万多台还是6万多台哈。
1: 是啊，
0: 就是整体的一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看变化也是同比增长了95%，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哈。排在第二名的是鸿蒙智行，总共呢是卖了50624辆哈，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啊。
1: 嗯，4万多辆
0: 哈，当然它的一个同比变化呢是没有进行公布哈。
1: 嗯，
0: 第三名呢是小鹏，那小鹏呢是卖了40126辆，同比上涨了15.9%。
1: 是的，那第四呢是方程豹啊，我们看到它的数据呢，在六月份的销量是35607辆，同比增长了188.4%。
0: 嗯，没错，同时呢，第五名是极客哈，是卖了35169辆，同比上涨了111%。极客能够排在这个位置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均价确实比较贵啊，
1: 是啊，
0: 还蛮贵的车。现在旗下的应该卖的最好的车，可能是才出来的这个极客的8X吧，啊，
1: 嗯，
0: 这辆车呢，确实也是风头正盛哈。
1: 没想到卖了这么多辆，
0: 嗯，
1: 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在第六位的是埃安浩博 BU 啊。那同时呢，包含有埃安和浩博，六月份卖出了33682辆，同比增长21%。
0: 嗯，没错，深蓝汽车也是有所上涨的，全球销量来到了33625辆，上涨了12.5%，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哈。再往下走一名呢是理想汽车，30895辆哈，同比肯定是没有公布的，因为在去年的这个同期的时候，理想是属于风头正盛的那个行列当中的哈。
1: 再来继续关注到小米汽车啊，超3万辆，那这个数据呢也是增长还是有所下降，也没有公布。
0: 嗯，没错哈，极狐汽车25646辆，同比上涨了219.3%。我记得现在极狐汽车应该和自己前不久推出的那款新车极狐的 S3 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哈。
1: 嗯，
0: 确实那款车的一个入手价太低了，租赁的版本好像就10000块钱起步哈。
1: 是的，
0: 而且这款车是一款中型的轿车，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易派科技，包含了东风易派、东风风神以及东风纳米，总共是卖了23231辆，没有公布到它的一个上涨变化。
1: 那再来关注到蔚来，卖了21908辆，同比增长50.1%。继续紧随其后的呢是腾势哈，卖了20352辆，那么变化也未公布。
0: 嗯，没错，再往后走的话是蓝图汽车的一万四千

0: 223辆，上涨41%。乐道汽车的11743辆，上涨83.5%。以及萤火虫的6946辆，上涨76.7%。吉时2512辆，上涨99.5%。遥望品牌卖了470辆啊！不要看是470辆，这个换算下来还蛮贵的呢，
1: 亮亮百万
0: 啊，超过了500万呢。
1: 是的
0: 啊，确实还是非常不错哈。那领跑汽车呢，凭借着9万多台的一个全球销量呢，持续的扩大了市场的一个领先优势。6月份的领跑是完成了核心主力的 C 系列的产品的全面升级啊，包括说这个 C10、C11、C16哈，还有说他自己旗下的这个 B10这些车，而且呢还推出了旗舰的 MPV D99，4款新车呢集中上市，为销量增长呢提供了强劲的一个助力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鸿蒙智行，6月销量达到了50624台，依托有问界 M6。上界 Z7 系列、新款问界 M9 等全新车型啊，六月销量呢环比增长了9.7%。其中新款问界的 M9 上市2周交付量是突破了8000台。
0: 这大家都这么有钱吗？上市
1: 就每次看到这些数据以后，都会觉得
0: 8000辆、啊。
1: 对，就大家生活越贵越好了，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啊，小鹏汽车呢，6月份的一个销量是4万多台，同比增长了15.9%，全新车。型小鹏 GX 的单款车型的销量就贡献了6739台，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后续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还有包括说MONA的 L03 的车型的一个推出呢，也是有望成为小鹏全新的核心的增长点。此外的话，这个方程豹啊、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还有小米等品牌呢，6月份都是突破了3万台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1: 那结合到各车企工公布2026年度销量目标及上半年累计的销量数据来看，蔚来以41.9%的销量达成率表现是最优的，理想、领跑紧随其后，达成率分别是39.7%、34%。那么小米汽车、小鹏上半年销量达成率与年度目标仍然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各大车企呢，下半年均有多款重磅新车新品进行上市，包括小米的增程SUV、小鹏 MONA 系列 SUV 等等，再叠加车市下半年整体销量基数高于上半年的行业规律，那各品牌完成年度销量的目标仍具备一定的可能性。
0: 没错，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全年销售目标哈。蔚来公司呢是整年销售目标大概是在456000辆到489000辆。
1: 那目前上半年是19万多。
0: 其实呢，它这个态势还算是蛮不错的，主要是因为它现在是越卖越好的一个状态哈。理想汽车呢，全年的销量目标是487600辆哈，离目标呢差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各大新势力品牌的
1: 销量目标，
0: 年度的销量目标哈。领跑汽车虽然说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销量呢是持续的走高，但是呢和自己的年度销量的目标呢差的是比较远的。
1: 嗯，
0: 因为它今年的年度销售目标定的比较高哈，105万台的一个销量啊，目前呢是完成了35,686,487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啊，达成率
1: 这样看起来要完成105还有点压力。
0: 估计你到后面每一个月你必须要上10万台的一个销量啊，因为现在已经6月份了嘛。你截止到这个12月底的话，就是你每个月平均你要卖10,000辆，
1: 是啊，
0: 然后才有可能会达成这样一个销量的成绩，因为你是105万辆的一个销量目标，
1: 每个月要平均卖10万辆吧？
0: 啊，10万辆，10万家，
1: 对，10万家，
0: 必须要卖10万家哈。
1: 哎呀，
0: 小米汽车的一个年度销量目标呢是55万哈，这个还算是比较合理哈，但是呢，这个非精准的数据呢，上半年仅仅只卖了16万9千辆，
1: 嗯，
0: 一半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今。达成率是30.7%，小鹏的目标呢是55万到60万啊，上半年也没有达成自己的一个销量目标哈，所以呢都任重而道远。在7月份呢，也有各大车企推出一些全新的车型，比如说未来的 ES8 的5座版，新款的理想 L6，小鹏的 Mona 的 L03 等等的热门新车呢将会陆续的上市。新势力的市场后续表现呢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当然呢，国内的油价呢持续的下行啊，或将会带动燃油车市场呢小幅度的一个回暖，但是呢新能源车型占据市场核心销量地位的已经是行业的一个大势所在了。
1: 嗯。

0: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各家车企在七月份呢，也是纷纷推出了自己旗下的一些购车的权益了哈。
1: 嗯，
0: 来具体关注一下，在7月2号呢，我们从上汽品牌的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型 SUV 上汽 H5呢，推出了至高价值62,583元的权益，活动有效期呢，从即日起到8月4号都可以享受到哈。
1: 是的，它有这个很就是12种权益啊，我看到的是。首先呢有一个限时现金优惠3000元，还有选配权益是第二个权益3000元，权益三呢是3000元的这个
0: 原野绿，还有这个傅雷红的外观限时的一个优惠，
1: 对，应该是它的那个外面车漆的颜色吧，
0: 车漆颜色的限时优惠啊。
1: 第四个权益呢就是价值8000元的舒享套装购车的一个附赠哈，还有第五个权益是价值6000元的电动遮阳帘购车附赠，价值1000元的星闪 TM 实体钥匙购车附赠啊，这是前六个权益。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说这个权益八呢是价值21000的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补贴权益，或者说价值5000元的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升级权益，权益九呢是3000块钱的一个限时感恩补贴哈，也就是说现金优惠方面大概是有6000块钱左右。权益十呢是4000元的驾驶无忧的服务权益啊，以及5000元的这个鸿蒙智行的本品置换的增购金的现金权益，如果说你有本品鸿蒙智行的本品的话，你去增购换购的话也有一个5000元的现金补贴，总共加下来的话就大概是在11000左右哈，以及这个金融权益啊，零首付享5年超低息1.99%的年费率至高可省4995元等等等等啊，还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权益的哈。那新款的上汽 H5 呢已经是在此前完成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15.98到19.98啊，就是这个价格呢相较于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车型来说稍微的有点偏贵了哈。
1: 是的，
0: 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选择，增程车型呢采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电池容量呢是32.6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360公里的。
1: 再来看一下纯电版车型，它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50、180千瓦啊2种，电池容量分别是64.6、80千瓦时。那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分别是525公里、535公里、640公里、655公里。新车提供华为乾坤 ADS 基础版和华为乾坤 ADS 4两种方案，

0: 后者呢配备192线激光雷达，能够全景实现这个全场景的 NOA。
1: 嗯，没错。同时的话，上届的品牌当中呢还有 Z7 和 ZGT 两款车，同样也是推出了七月份的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哈。即刻下定呢可以享受到至高4.8万元的限时权益，活动有效期同样也是到8月4号
0: 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已经七月份了。
1: 嗯， 嗯，没错。具体来看的话，购车享受到9大权益，包含了5000块钱的一个选配金哈，就是说你在选配方面的话有5000块钱可以去支配哈。
0: 嗯，
1: 然后呢电光紫粉晚山新绿的外饰限时免费，就是两个这个外观颜色
0: 比较热门的两个颜色应该是、
1: 嗯、没错哈。还有就是 ADS 的高阶功能包2.1万的一个补贴权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权益，3000元的一个限时感恩补贴哈，这个就是3000块钱，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限时的一个现金优惠哈。
0: 嗯，
1: 然后呢 MAX 以及 MAX 加的版本呢有4000元的一个 NAPA 真皮座椅的选配限时优惠，Ultra 版本呢是有一个3000元的运动套件选配的限时优惠，赠送到5000的一个鸿蒙智行的积分，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的车主增购或者说换购呢减免到5000元的一个尾款啊、当然你要是鸿蒙智行的老车主才行哈。
0: 嗯，
1: 零首付5年的一个低息，这个就是它的具体的一些权益政策哈。
0: 是的，那上届的 Z7 和上届 Z7T 分别定位是中大型轿跑和中大型列装车，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华为图灵平台、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华为鸿蒙座舱、5大华为黑科技及8大科技舒享配置。CLTC 最大的一个续航是905公里。
1: 嗯，
0: 上届 Z7 售价21.98到29.98万元，那么 Z7T 呢售价就是22.98到30.98万元。
1: 嗯，没错啊，这两款车，怎么说呢？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啊，确实关注度蛮高的啊，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就是周边这个长枪短炮啊，全部都围着它拍。嗯、
0: 对
1: 啊，确实热度蛮高，但是销量成绩的话，现在暂时还没有进行一个具体的公布哈、啊。
0: 对
1: 啊，大家也知道这款车具体是瞄着谁去的。
0: 嗯、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销量成绩并不如那款车卖得好哈、
0: 啊。哎，
1: 再来继续关注到还有哪些车企呢是推出了最新的一些购车权益哈，包括说有这个方程豹的品牌。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方程豹的泰囧呢将会在下半年正式的上市，其有望在第4季度开启预售，并且呢是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1季度内完成上市。此外的话，方程豹品牌呢还公布了7月份的最新的一个购车权益哈。
0: 是的，
1: 嗯，没错。具体来看，7月份的购车权益有哪些方面呢？
0: 那么来看一下7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方面，方程豹豹5可以享3年零息，加上至高10000元置换权益，
1: 嗯、
0: 再加上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闪充版是包含的啊。
1: 嗯、对，
0: 豹8呢可以享受3年零息，再加上价值10000元的置换权益，再加上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闪充版。
1: 嗯、
0: 泰3呢可以享零首付或者是零利息或零月供，那么再加上价值6000元置换权益，再加上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
1: 嗯，
0: 泰7呢可以享3年零息，价值6000元置换权益，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
1: 嗯，同样这也是闪充版的一个专属哈。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重点车型吧，就是方程豹的泰囧呢，结合到此前的消息啊，这款车将会拥有超过5.3米的车长和3.12米的一个轴距哈，这款车肯定是一个全尺寸的啊这个硬派越野 SUV 了哈。
0: 对，
1: 这款车的就是这个定位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车啊，叫
0: 哪一款
1: 啊？就是叫做这个长城的 H10 啊，就是我们前不久才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啊。
0: 嗯，
1: 就整体的一个尺寸方面的话，可能这款车还要更大一些哈。
0: 嗯，
1: 然后呢，车内预计将会提供到6座以及7座的两种布局，其将会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再搭配云辇 P Ultra 的一个智能液压的悬架，兼顾到城市通勤、舒适性与轻度越野的通过能力。动力方面呢，是有望搭载到第6代的 DMI 的插混的双电机四驱系统，标配后轮转向等功能，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有望突破2300公里啊。你在开玩笑吗？两千三百公 你这款车有5.3米的一个车长啊，这么大，
0: 嗯，
1: 啊，敢飙2300公里，
0: 嗯，
1: 你确定能够真的跑到吗？我就算给你打个折扣，你让我跑1800，我都心满意足了啊。
0: 嗯，他这个说的会不会有点夸张呢？但是目前的话，这个真实的还没有出来嘛。
1: 对，没错。
0: 嗯，可以期待一波了，万一是真的呢，
1: 嗯，
0: 对吧？
1: 嗯，没错哈，就2000多公里，我真是不敢想象哈，
0: 啊，
1: 就是这么大的一款车，因为你的车确实太大了，你5.3米呢，啊，就是全尺寸的硬派越野 SUV。
0: 嗯，
1: 首先来说，我们就不说你是这个 SUV 本来就会更耗油这一点，然后呢，你还是一个硬派的越野 SUV 就会更耗油，因为你的撞风面积更大，
0: 嗯，
1: 你行驶在高速上面或者说这个激烈驾驶的时候，你的这个油耗其实是窜得蛮快的。
0: 是啊，
1: 啊，能不能够做到就是现在市面上你能够做到1500的都很少很少，
0: 嗯，
1: 啊，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个8900啊，1000左右哈，啊，就是算是一个主流的水平了。
0: 嗯，
1: 2300是不敢想象的，
0: 真的不敢想象，
1: 啊，
0: 说出来都有点。就是好像哇，有点惊到了。
1: 我都是觉得你飙2300，我能跑到1500，我都绝对不会喷你。
0: 对，
1: 啊，是吧？1500什么概念呢？一箱油满电跑1500，
0: 嗯，
1: 啊，这确实蛮省的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再有就是方程 S 系列呢，此前是已经在北京车展上面完成了发布，并且呢将会官宣在第3季度上市哈。值得一提的是，方程豹的 S 呢将会组成轿车系列，推出了一车多形态的模式，包含了3厢轿车的方程 S， 列装版本的方程 S GT 以及轿跑版本的方程的 SL 的3种形态，他们都将会拥有5米多的车长、3米多的轴距以及2米的车宽的一个体量。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调侃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就是所有比亚迪旗下的这些设计师啊，设计的好的设计师都匀给了方程豹的团队。
0: 哦，你就是看到他这个应该是官图吧？
1: 嗯，
0: 出的这4款车啊，
1: 嗯，
0: 就有这种列装版本啊，以及还有这种轿车一样的，
1: 嗯，
0: 跑车一样的版本，
1: 对，
0: 都很好看，
1: 确实
0: 很期待它这个 S 系列能够早点出来。
1: 而且它的这个版本哈，啊，不仅仅是官图发布了，你比如说这个方程 S， 它是在北京车展上面正式的去亮过相的
0: 哦，
1: 啊，也就是说它的实车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已经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了。然后你包括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方程豹系列当中，现在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泰七啊，对吧？
0: 嗯，
1: 包括说豹五系列，
0: 嗯。
1: 啊，它的这个整个颜值来说的话，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是的，
1: 因为你很少能够看到没有人去喷比亚迪的外观设计这一块。
0: 嗯，比亚迪的方程豹系列吧，
1: 嗯，对，
0: 外观设计。
1: 就是比亚迪方程豹这个品牌的话，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说的，是不是把所有好的东西都开始匀给方程豹了？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好的设计师团队啊，对吧？
0: 外观颜值，
1: 对，外观颜值啊，包括说内饰好的这个电池技术啊，包括说这个泰七的闪充板现在上的也蛮快的哈，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好的一些设计方面啊，比如说方程 S 系列的这一系列的亮相哈，也是吸引了大家的一个就是眼球啊，所以来说的话，就是方程豹系列其实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系列，而且它身为一个就是整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中型车的一个也不说中型嘛，就是
0: 中端
1: 市场来说的话，它现在的一个体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0: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哈，在这个七月份还有哪些车企推出了一些限时的一些权益呢？
1: 接下来说到这辆车啊，这款车中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聊到它了，但每次一聊到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它车颜值很高 啊，
0: 确实颜值高，我们两个颜狗啊。就是阿维塔的系列车型哈，玩归玩，闹归闹，不拿颜值开玩笑哈。在7月1号呢，咱们也是从阿维塔的官方了解到哈，其推出了七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即日起到7月31号呢，阿维塔推出了优享贷以及超长的超低的一个首付，32,385元起，还有5年日供呢是低至了81元起，涵盖的车型呢包含了阿维塔的11、阿维塔12以及阿维塔06。阿维塔的 06T 还有包括说2026款的阿维塔的07、
1: 那具体来看到的话，阿维塔11享受至高15,000元的定金膨胀礼，10,000元购置税补贴以及15,000元现金优惠，阿维塔12呢享10,000的购置税补10,000元、那还有呢阿维塔车主增换购补贴5,000他品置换补贴等等。
0: 没错哈，这些补贴方面的话弄得还是算蛮不错的哈。然后呢包括说阿维塔06也可以享受到至高10,000元的一个定金的膨胀礼，10,0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10,000元的现金优惠哈，这部分就是30,000元了哈。然后呢阿维塔06T 呢可以享受到40,000元的一个现金的这个补贴啊，10,000元的阿维塔的车主的增换购补贴，注意哈，这是只有阿维塔的本品车主才享受得到的哈。2026款的阿维塔的07T 呢，享受到5,000元的一个定金膨胀礼，10,0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10,000元的现金优惠等等等等。哎，其实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因为它的这个补贴方面，我觉得就是来的挺直接的，
1: 是
0: 就啥都不管啊，然后呢就是直接给你现金补贴，反正就是一步到位，就是你看起来就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奥迪旗下的这个 E5 Sportback 也是推出了限时的一些购车权益哈。7月1号呢，咱们也是从上汽奥迪的官方了解到，即日起呢升级奥迪 E5 Sportback 的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并且呢覆盖到全系车型，起售价为20.59万元。
1: 那具体来看啊，现金补贴方面，用户依旧可以享至高30,000元的优惠补贴。全系车型下单立享至高20,000元现金真享礼。增换购用户至高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专项补贴。在金融方面，零押奢享礼为用户提供至高5年超低息信贷方案，年费率低至0.79%。用车保障方面，全系新老车主可以免费升级整车终身质保服务，以原厂标准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为保。与此同时呢，多项科技配置呀、个性化选装及服务权益同步延续。
0: 没错哈，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服务啊，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哈。你看看，包括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权益，如果说你拿满的话，你的一个起售价是来到了20.59万，对吧？然后呢，它的一个售价呢是23.59万到31.99万的一个区间啊。你如果说选择顶配车型的话，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哈，就是减30,000元就行了。
1: 对的
0: 啊，减30,000元，然后呢再加上你的一个购置税，然后呢再加上你的一个保险啊，就在

0: 就是再加个2万块钱左右啊，就差不多就是整体优惠了10000块钱。但是呢，你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去领
1: 什么？
0: 你可以去领啊。因为现在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补贴政策，啊，对吧？有几千块钱的补贴政策，或者说还有包括说省补啊，省补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有旧车的话，是可以享受到15000左右的一个省补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的一个落地价差不多会将近便宜2万块钱左右，2到3万块钱左右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价格哈。所以呢，本次的一个补贴来看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再来回顾一下这款奥迪的 EU Sportback 啊，它其实定位呢是一个纯电动的中型车，一共是有5款在售车型，指导价接近23.59万到31.99万。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6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2.95米。内饰配备了12.3英寸的仪表屏，加上27英寸的中控副驾屏，再加上7英寸的电子后视镜，再加上抬头显示系统，再加上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的一个组合。其实它的整体的内饰设计啊，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聊过，
1: 很有科技感，很漂亮嘛。
0: 对，很有科技感，很漂亮。其实这款车型设计的也没毛病啊，确实也好看。唯一坏的一个点就是不说了，每次都在说这个问题。
1: 对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吧。新车呢，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了4种动力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根据配置不同，最大功率分别是220和300千瓦；双电机版本车型最大总功率分别为386千瓦和579千瓦。同时呢，车辆基于800伏架构打造，入门版车型配备76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618公里，其余配置呢均为宁德时代提供的3元锂电池组，电池容量分别是83和100千瓦时，续航里程分别为623、773、577、647公里。
0: 没错啊，他们这个续航里程的话，其实不算是特别高，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了哈。同时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奥迪这个品牌的
1: 啊。对呀、啊，他说还挺耐看的，然后还有朋友说20万出头就能买到这样的奥迪纯电轿跑，还要啥自行车呀？
0: 对，没错。还有的朋友就说这个奥迪也不愧是灯厂啊，这个灯光效果一看就很帅，晚上开出去的这个辨识度非常高哈。还有说这以前觉得奥迪 S4L 才是入门，现在来看15的 Sportback 才是真的香哈。
1: 哎呦，现在这个豪华品牌卷成麻花了，这个比喻真的是
0: 啊，对，确实也是。其实你单看这个品牌的话，它毕竟是奥迪。然后呢，毕竟是一款车身尺寸达到了中型车的一个地步的奥迪。
1: 是的。
0: 以前的话，你要落地这样的一款奥迪的话，没有一个20多将近30万左右是很难够想象的。而且这款车的配置方面给到你的是非常丰富的哟。什么东西都有哈，对吧？而且还是这个纯电动的车，
1: 还是比较值得入手。
0: 对，就是唯一，算了，又说到那个问题上面了。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2026年的成都车展，日据咱们最大的咱们的国内的四大车展之一了哈。然后呢，将会在8月21号开幕哈。开展的时间呢是在8月21号到8月30号，据悉呢
1: 9天的时间。
0: 没错哈，这个我就必须要上去看一看了。长长见识，看一下我们国内的豪车到底能够豪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1: 真的想去看一下。
0: 没错。然后呢，据悉成都车展呢拥有22万平方米的展区，覆盖到12个室内的展馆以及室外的活动区，预计呢有近120家的国内外的汽车品牌参加展出，展出的车型超过了1600款。目前呢，在成都车展上面已经确认全新的宝马的 iX3 将会预售，另外的话还有意境的X9，有望在车展期间呢完成上市哈，
1: 那就意味着可以在现场去看到这个宝马的 iX3 了。
0: 没错。
1: 地点就在西博城的位置。
0: 没错，每年几乎都是在这个位置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两款新车哈，全新的宝马 iX3 呢，采用的是新世代的一个设计语言，说白了就是大鼻孔啊。然后呢，其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89以及1米63，轴距是达到了3米啊。然后呢，动力方面搭载的是双电机的4驱系统，综合功率477匹的马力 ，COTC 的续航超过了900公里，10分钟快充补能400公里。另外的话，新车还会配备全新的宝马全景的 iDriver 系统以及 Momenta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更新居然是蛮不错的哈。
1: 对，都加入了这个系统。
0: 对，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应该是算是一个惊喜了。能够超过900公里，我就算它打个折扣，跑个500-600还是没问题的哈。
1: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还有意境的X9，是东风与华为深度联创的旗舰 SUV，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3、2米01、1米82，轴距是3米12，并且呢还会首发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的这个6哈，还有呢 AMS3+1的一个舱内 AI 多模态的感知系统，华为的100万像素彩色智能大灯模组等等。那这一款车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意境X9嘛，
0: 就是感觉就是问界 M9 的这个拉过来的复制款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净系列的品牌大家的期待度还是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首发了几款净系列的品牌嘛，比如说华净，比如说启净，再有呢就是这个意境。为什么我说它期待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个定价来说的话，相较于5界，我们都知道5界最便宜的是上界，对吧？上界的 H5，
1: 对，
0: 就这款车最便宜的是15万多，而且呢它的一个定位仅仅只是一个中型，或者说有点类似于紧凑型的一个 SUV 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偏高的。
1: 对，
0: 然后呢再往上走，你的智界品牌20多万起步啊，对吧？你的这个问界品牌现在就是卖的多火啊， 对吧？你要想买一个中型中大型的 SUV， 要弄到30万到40万去了。想界就不说了，还要更高一个层次，尊界咱就更不聊了。
1: 对
0: 吧？这个品牌我们这个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最便宜的车现在是一个尊界的 V680， 对吧？60多万的起售价，6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确实它的这个层次又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净系列的品牌更值得大家去期待呢？
1: 那性价比要高一些吗？
0: 因为
1: 价格要便宜一些吧。
0: 华净 S。咱还聊不了吗？这款车啊，对吧？这是给到你5米20多的一个车长，
1: 对
0: 啊，这样一个大6座的 SUV， 还给到你这个就是鸿蒙智行的全套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啊，都给你有配备到，最高也才卖这个18-9万，对吧？这个大6座 SUV， 启境 GT 来说的话，也是20万左右的一款车，
1: 对。
0: 然后呢，意境X9这款车呢。不可能会太便宜，但是也不可能会说像问界 M9 卖的那么的贵。
1: 是的，
0: 我估计它的一个价格应该会是在30到4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如果是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0: 天的话，身为 M9 的一个平替，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大家去进行考虑的，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对，所以我说这个
1: 车展应该会亮相啊、绝对会亮相。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净系列的品牌其实会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些哈。
1: 对，
0: 因为它同样也是拥有华为的那套东西嘛，鸿蒙智行啊、对吧，这个鸿蒙座舱啊对吧，这个其实都有配备的。
1: 嗯，
0: 考虑到性价比的话，关注到净系列应该是没错的哈。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陈奕迅的歌曲了。
1: 今天唱一首《孤独患者》
0: 一首《孤独患者》，
1: 一点小小的忧郁感的一首歌曲，
0: 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演绎哈。

0: 笑的声音，
1: 就只能把、
0: 今天全程是干音
1: 话筒，
0: 对，干音给大家唱的哈，足以证明我们的唱功，足以证明我们的唱功有多了得、这样都要夸嘛，
1: 就是
0: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1: 然后我就进入到那种思绪的一些阶段，就在思考问题，边唱边思考边看歌词，就突然理解到这首歌

0: 们来理解，希望我们的歌声能够被大家理解。就唱的差，不要喷
1: 我。我听众朋友说我不理解，
0: 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唱的这么差，还一天到晚在唱啊。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

0: 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1: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1: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陵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1: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六月三十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六月三十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六月三十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二零二六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薛学深强调，要更具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徐学深强调，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

0: 0832-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

0: 招聘十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1: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0: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

0: 1万5千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
6: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5: 来，夏至芒种，二十四节气滚起，天天日子龙门阵摆起。欢迎我胡兴邦学涛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花不比花自由芬芳，人不比人各有各望，不必追逐旁人光芒，不必勉强迎合世俗期望。人生万般模样，遵从本心就好，握紧属于自己的人生笔墨，知己知彼，写得尽兴就好。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嘛，这个也是分人的。有一些人呢太自我了，太甚至自恋了，也是大有人在。由此这种人呢，可能要关注下别人呐、啊，基本上有一个社会集体荣誉感呐、啊，别人的感受啊，边界感之类的。但更绝大多数的人，尤其越是八零后啊老辈子呢，可能确实又太集体主义了，太关心人家讨好型的人格，看到人家的脸色，人家稍微有点不安逸都觉得麻烦了别人。但其实这个时候遵从本心就罢了，不去跟人家比，不去不跟人家纠缠，想自己的花，然后来过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寄宿那些世俗的一些期望。世俗的期望是你把那钱都给他花，他比得你过得更好。这个呢是人心里头就有那种利他的，也有利己的。你越是利他，人家的利己就越得到了发挥。所以原来在吃得了亏打得拢堆这样的智慧呢，也还是本身有价值的。但是可能吃亏的那个底线嘛，或者你发现一直在吃亏也有点难受了嘛，或者你能够接受到吃亏到哪种程度，超过了那个程度了，哎呀，难得真身不求人一般。

0: 找你又不是真的找，身边每一个人都要借500块钱的。来哈，能不能？哦，出现不忘学到老师段子押韵的废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干饭才是头等事。天苍苍野茫茫，你们谁要火腿肠？天苍苍野茫茫，外交理论考全养。借问酒家何处有？3.14159。先帝创业未半，蹦迪花光预算。两个黄鹂鸣翠柳，隔壁老师单身狗。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垂死病中惊坐起，燃烧我的卡路里。垂死病中惊坐起，扶摇直上90000里。牢记福利只在千里，横扫饥饿作为我自己。感谢我重庆王学道老师段子问好。接下来我庞涛老师有这个10个段子加个老筋急转弯分享起。今天的老筋急转弯还可以靠大家动下脑壳，等会儿准备好把他们发送过来。庞涛老师第一个段子，有人问他的朋友，哎，你为啥子一抽烟就笑呢？是不是那个烟很香吗？朋友一听，嘿，哪里哦，我是刚看到书上说的，抽一支烟坚守5秒，但笑一笑呢能够长寿10秒，懂吗？所以每次抽了烟我笑一下，哎，转回来5秒。第二个段子，孩子放学回来拿着试卷让我签字，分数很低，把我给气坏了。你考恁个低啊？你晓得猪是咋个死的吧？娃儿低声说，你是气死的吧？那又打一顿。第三个段子，接到在寄宿学校上初中的儿子打来的电话，爸，你不是一直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少人吗？这次我回去会用我的名次告诉你我们班有多少人。你回来吧，爸，等你回来弄死你。第四个段子，黄鼠狼在养鸡场的山崖边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地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鹰？接下来这个黄鼠狼每天就在山崖底下等到吃摔死的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所谓的心灵鸡汤的时候需要智商跟智慧，因为有些鸡汤可能是黄鼠狼炖的。庞大老师说，最后说一下，刚哥哈，肯尼亚这趟旅游我就不去了，哎，真不是因为没得钱，主要是那几天我要回老家跟公主健身，要教鱼游泳，换煤油灯的灯泡，给自行车加油，这数字上写的五花肉啊那些，哎呀忙得很是。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刚哥逛街只逛街不买东西，那刚哥会怎么样？好像也如果没得那个方向不好猜的嘎，直接公布答案嘛。只逛街不买东西就立于了不败之地。就是buy英文 BUY， 买东西我不买我就不败。立于不败之地。你说安逸不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220斤还缺营养，你说这身体不好。潇湘城堡堡应该是湖南东阳市那边医院里头来了一个就诊的一个娃娃，娃儿其实不大点儿，是个小伙子，19岁，然后呢体重220斤，身高1.75米。首先220斤呢其实已经有点偏胖了嘎，而一个呢1.75米有个大高个儿呢也还说得过去，但就是这样子一看就是拽拽实实噔噔嘟嘟的一个小伙子啊，结果营养不良，说娃儿我娃儿220斤还营养不良，那营养量起来了不长上天了，平常说一顿都要吃半只鸡的，咋个查出来营养不良呢？结果经都再一查一对比，还真就是是一种营养可能不均衡吧。小伙子平常时候爱吃点什么可乐炸鸡，晚上熬夜点打游戏，点烧烤又当宵夜，天天那么整，最终导致了他的体重指数就是 BMI 严重超标，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血清蛋白反而偏低，提示蛋白质营养状况可能不佳。最关键的是呢，人体成分分析也显示说，娃儿的骨骼肌量已经明显低于了同性别正常人的一个标准范围。也就是说，一个是你装的全部都是泡泡肉、蛋白质啊，瘦肉长少了，啊，是这意思。第二一个呢，你的这个人体分析里头，就是骨骼肌应该就是类似于跟这那个拔剔骨肉，是不是？ 我是这么子理解的哈，骨骼肌嘛，骨骼就是骨头，肌就是肌肉，八头骨头上面肌肉嘛，就是剔骨肉的，剔骨肉也比同龄人少了一些，嘎。总之，医学上面这称之叫做隐形肌肉，这个牵扯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胖什么拽实，就觉得是身体健康营养不缺的，但其实还是要用现代医学科学的去判断的，嘎。这个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品质嘛，220斤的胖娃儿倒还是有营养不良的。它主要是蛋白质营养不够的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出来上班了。这个是人社部、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等等五个部门对于超龄劳动者这名权益保护强章，这儿7月1号开始实施，因为翻新的一个月嘛，新的这个规矩啊，好多开始进行实行。其中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老人家有那么多了，好多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经验又多丰富，技能又很成熟，嘎。这些劳动者呢，算起年龄已经退休了，甚至本身也办了退休手续了，但是呢，他有这种，比如说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然后呢，自己也很怕老龄化者。现在这样子的老年人想上班的。年轻人不想上班得很，所以是不是把这个颠倒过来，先把这个什么19到49的先把他退休了，刷了刷够了，到这个69之后想上班得很，想发挥余热，想要征服这个世界，各种这个颠倒过来。现在反正老龄化的这个数据出来是有点吓人的。我们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你猜好多人？我们光是60岁的上的人，我们都有3.2亿了，占总人口的22%，就5个里头有1个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家了。其中光是65岁以上的都有2.2亿，65岁以上有2亿，4个人里头有1个。反正总之，60到65岁这种人口就在这个区间，就光是60到65岁这个区间的人口都有1亿。这个人口呢，就刚才说的，他你说老呢又二老二不老，你说年轻呢好像也该办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愿意出来上班的，嘎，他的经验呐，发挥余热呀，也是宝贵的社会闲置的人力资源嘛，嘎。对于这样子来说，老人家一个拿一个报酬，二一个呢保持社交，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心理啊身体更健康。但是呢，这种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一些保障啊，比如退了休之后还买不买保险啦、除了工伤又啷个办啦之类的。这一次人社部的这个规定就是针对于这个东西，这方面呢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嘎，就在法律方面的一些完善。

0: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欧洲人究竟买不买得起空调？关于这个欧洲人呢、这两天说是天气气温热得很，买不起空调。昨天朱大爷跟我在这儿探讨了哈，我都有点信以为真了。大概两种说法，有种说法就是说的是欧洲热得很了，这是主流新闻到处看得到的，39度、40度、42度，德国、法国各种热爆了，买不起空调。哪一个学校自己想去众筹买一个空调，还被当地教育部门禁止了，说不准。哦，你们这个有钱人买个空调，会导致其他的人买不起空调的。大概呢，就是学校的空调是不是不该学校啊，教育部门统一安。有一些有钱一点的娃儿的家长就在那儿说要自己众筹资金，自己来跟娃儿们买空调，但是都不被允许，说这样子呢怕引起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在国内两款网友还是调侃的比较多，其实这个还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的学校为啥子要统一穿校服，统一的这个剪短头发，其实也是怕攀比心理。就是一旦校不统一穿一种衣服，每个娃儿穿的就可能高的几千上万，便宜的可能几十块钱都穿得心痛。这样子会让娃娃在成长教育当中啊，一些平等啊、童年的心理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想买一个穿几万块衣服的娃儿跟一个穿几十块衣服的娃儿在班级里头坐来挨斗，他们要去平等的交朋友，做一些交流，确实还是会有其负面作用的。那这个是那个话题的观点。再来说法国英国有没有那么热，这个昨天朱大爷跟我说的是不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所以就感觉是在造谣说欧洲有那么热。然后呢，他朱大爷又看到有哪些网友说去查欧洲的天气预报，说没得那么热，问那边的人又说没得那么热，就感觉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说在欧洲卖得很好啊之类的。好像卖的也不当好，但是呢，欧洲人呢，确实就像原来来说的是去非洲推销孩子的人说的是，一到了非洲，我的妈呀，那儿的所有人都不穿鞋子，嘎，这个就看你啷个来看待。一个确实，据说欧洲的房子80%都没有装空调，是因为本身整个纬度偏高，它都比较凉快，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天气。但这两年偶尔有了现象，啥子？确实最近这两年播新闻，欧洲的温度在上升。然后呢，所以他们装空调不装空调，包括法律上面装空调打洞洞搞申请。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空调，我看到有说法是那种不用打洞洞，一个框框那个框在窗子上都卡起，就一头挂外头，一头挂里头，反正。那些神奇的空调也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针对于欧洲人民80%的都没得空调。接下来这一年一年的热，包括乌克兰那边跟他的天然气从俄罗斯管道过来不过来，装空调真的有可能是欧洲人民接下来很大的一个刺激欧洲内需的一个事情。我们没点钱，我们的空调的就是啥子？我觉得

是有巨大的商机的，但这个事情也不要去鼓吹股市哈，究竟是不是好利用我们的股票，因为这两天有人就朱大爷这种阴谋论老江湖呢，就觉得是有点阴谋论，好像在造谣之类的。其中朱大爷说到另外一点，把我也整得有点懵了，就说去查天气预报，欧洲没得那么热，没得39度40度。我当时就马上查了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因为手机上面直接你、那个天气软件直接选一个城市灯就出来了，确实巴黎还是有凉快，25到30来摄氏度，而且这一周都是这个温度。我的当时第一反应我也说的是，哎，那狗这种狗狗的这个是不是狗、没得那么热，闷闷才有那么热啊？啊，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还跟朱大爷有点摆的人，但晚上又出来好多说欧洲人热得不得了的一些新闻，我觉得不至于吧。当然呢，普遍也是一些小媒体为主，自媒体为主，然后呢大一点的凤凰卫视也有这种个。凤凰社的官方微博呢就说的是，这个在欧洲装空调要单独交税，打洞洞也要审批，所以欧洲人高温啥子空调。我觉得凤凰卫视都还是那么大个媒体了，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吧。我又去查，这个是这样子的，两个就是欧洲热真的是今年比往年更加热，而且历史记录上面的温度，法国是最近出现了40来度的温度，德国出现了40来度温度，但不是巴黎，比如法国巴黎查起来是凉快的，但是法国的这个东部然后东南部是热到了40度42度的，类似于像波尔多地区，我们中文点出来的地名呢就是波尔多地区啊什么之类的啊，是温度今年是普遍偏热。我查波尔多的气温呢，也没有到40度，也是20几度到34度啊，热的时候到下这个星期天36度，我都还是我觉得不死心，我说能不能查得到个40来度了嘛，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就是你要承认讲欧洲还是那么大，法国对不对也有那么一坨坨的，你热也不是整个一下都热完40度，而且也不是一天到晚都40度，它好像是最近他们也下雨啊，什么雷暴天气，我也大概查了一下，也是有降了一下温，是这么一个原理。好，然后就在这种逻辑上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苹果手机上面查天气预报，查到的整个欧洲的温度都要凉快一些，然后用我们国内的，用我们中央气象站跟这个一些数据对比，国内是上海有一家公司叫2345，是个上市公司，它也有做天气预报信息的集纳和查询，可以查得到全球各个城市的最近相当长时间那个天气，我就想查哈过去了嘛。就你都不用查过去的，就查预报都不一样。在2345我们国内的这个网站上都查到的欧洲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星期天，比如波尔多就是41度，在苹果的手机上面查出来就是36度。这个预报这个东西就哪个都说不准了，各自用的数据那个采样啊，各自的情况啊，这个再往下说呢，我也就没得比特别理解，反正大概我了解到的完整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是。反正总之，有人想凉快点，有人想凉快点，是吧？这个就是说，大家用的参数，好像还有牵扯到我网上反复核准的，就是还牵扯到算法，可能就是低温到那天，比如就这个星期天，按说因为法国的像波尔多之前要热火了，我到时候预计的我设个闹钟，这个星期天我再去看看实测的温度，最终波尔多是2345这个网站预测的准，还是苹果手机的预测？不，我其实就是想某种上，我要告诉你的是，世界人民，你就想一下美国当时的那个什么非农就业数。先公布了3个月，公布了后头之后修正一下，我修正嘛，你修正个0.0%几嘛，修正个20%-30%嘛，我那，你反正总体来说，欧洲人民今年感觉跟非洲人民的热，欧洲人民就感觉以前没有热过的人呢，稍微有点热可能还更难受，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嘎。然后再来说呢，关于刚才就业，你看朱大爷这个负能量之王也还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让老年人再就业纯属搞笑，年轻大学生都找工作找到好恼火，老年人这么忍心抢他们的饭碗，这个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口一说呀，哈呀，是有点觉得有点搞怪嘎，但你要仔细一想，其实是这样子的，老年人里头本身有那个本事想要出来热热火火的啊，维持社交呢，其实人是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确确实实有上了年纪但家境都还不是那么好，就哪怕出来挣个一个月1-2000-2-3000，朱大爷你娃是财富自由了，太子生一屋子一屋子的装起
你看不起这三千两千一千两千，真的有些老年人就家里边这一千两千呢、啊、是看得起了，为儿女送一件也好啊，自己有时候就要靠这个吃饭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就业是需要保障的，是吧？这个是你是说不脱的噻。既然他本身自己想出来干得很，你不在法律条款上面不把这个保障都说得过去吗？好，再来说我的年轻人找工作找不到，年轻人我的人也懒得鬼，撵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为啥子现在都过都要考研究生，是吧？那不就是为了多拖一下吗？多拖一年是一年，多拖三年是三年。现在考研究生人这么多，也都是延迟就业。然后呢，年轻人些，你说好高骛远也罢，心气儿高也罢，总之他那个观念低在哪儿在？这也不是说好像老年人不工作了，那个年轻人就天然把这个工作捡到起，不存在于谁抢谁的一个工作，它其实是人力市场里头自然呈现的一种现象。这个是一种跟不同的年龄，如果你把年龄这个符号给它去掉了，无非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劳动者。有一帮人想劳动没得保障的，有一帮人有保障不想劳动，那你咋办？肯定先把要劳动的肯定人家保障都在，是不是？我是这个认为哈。哎呦，为了这点真，只是跟卓大爷哈，大家都熟了，所以说点调侃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
3: 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
4: 新闻好好爽，跟朱大爷讲起来好好爽。今天跟朱大爷讲了半天，来，新闻好好爽，挑一个话题，关于社区里头的隐私。这个是大湾新闻安徽那边报道出来，有一个小区里头一个女业主看到对面楼里头一个男的邻居打个光叉叉的不晃来晃去的，因为楼间距也不是那么远嘛，看到就多伤眼睛的了，眼睛要我看瞎了。那窗帘拉起嘛，在不头裸奔讨厌的很，就把他那个录了个视频发到这个。应该是业主群里头，就提醒他在家不要裸奔哦，卫生间人看到咋办呢，影响多坏呢。然后对方的那个男业主做了个反击，你犯法了，你晓得把你个罚嘛哦，然后呢还跟着报了警。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人道德有亏在先，确实呢这个楼间距没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读不懂别墅在这儿晒个日光浴裸个体来天体浴呢，好像都还是你有那个本事，但你个楼对楼面对面的，你这儿打个光叉叉窗帘不拉的，有点暴露皮了。但是呢，对面还真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往人多的地方发，什么是业主群里头发，更不可能去往微博啊发个抖音来了，这个东西就真的牵扯到隐私权，有可能告你赔好多钱都有可能的。来，关于社区的一些隐私保护的常识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都是基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处理管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参照参照，有可能你已经在违法边缘了。第一个，在自家门口装可视门帘，拍到邻居进进出出，可能是侵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猫眼或者门帘那儿来灯笼，其实它就带一个摄像头了，而且那东西是录起像的呢。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小区，它设置是那种门对门的啊，哪怕斜拉垮的，如果说把人家的进出啊，哦，他们屋头又进去了个女的，我、哦，哎，今天进去了女的跟昨天那个不一样，你摆这些嘛要遭啊，你被这个侵犯人家的隐私权的。这个也是北京、上海多地法院都判过好多，都是喊这种越界拍摄的门帘直接要拆掉。来，我们社区隐私透过法，在业主群里头公开邻居的身份证号码、门牌号码，即便是为了讨个公道，也是违法。你比如说，因为楼上楼下之间有纠纷呐、啊，指责什么对方不交物业费啊，反正俩总觉得自己哪个邻居有种行为伤害到自己了嘛，然后就把邻居的身份证儿、详细地址、楼底下，那么三栋几单元、几排几排几号，罗小刚身份证号码6236、6238，是吧？嘟嘟嘟嘟一弄，好，公布信息就是表示我们要把他社会性死亡噻，要监督。他把是物业费交了嘛，好讨厌哦，他把那个水门漏了嘛，你感觉你在做正义的事，但其实只要你发了这个门牌号码、完整的姓名，一旦跟特定的个人进行一个关联的话，你就侵犯人家的个人信息权了。这个那儿真要打起官司来赔礼道歉，你肯定真的灰头土脸的噻，然后赚点钱了多少工本费呀、啊、打官司来来回回的什么误工费呀、啊、你也挣到恼火，我跟你讲。社区隐私保护知识，用望远镜长期偷窥邻居室内，哪怕不拍照不传播也构成侵权。这个呢就有那种望远镜啦、长焦的镜头啊、打鸟那帮人啦、啊、还有像我们，我以曾几何时也算是天文爱好者，我还买过一个天文望远镜，那时候舍得花钱，我花了10000多买了个大炮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低头哎呀躲也躲不来，哎，看楼上还看那儿镜头，违法哈，违法哈。包括华为手机不是有一款那个那儿也是放大多元的那个，你拿去盯着人家看嘛，你拍人家的时候拍人家也在拍你，人家一旦取个证就说证明你在偷窥人家的话，你哪怕没有录像没有传播也是构成侵权。反间邻居摔在门口生活垃圾提取快递信息也属于违法。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太婆啊那些啊，尤其就会大妈或者在不在就会上班，就是小伙子刷朋友没刷呀，哎呀这个楼上叮的有半夜叮叮咣叮叮咣的、哦，就翻家的垃圾桶里头，哦，你看还好几个气球啊！ 气球的台吐气台，反正就说是这个去翻家的垃圾，去垃圾里头找一些信息，要么就刚才那种什么情情爱爱男男女女的一些八卦，要么呢就翻家的姓名、电话号码、完整的地址信息，包括人家的快递单上面有一些个人信息，你就弄出来摸摸搞搞想耍个啥子，反正这些都是侵犯了人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用震楼器报复邻居，可能被认定成侵犯隐私权，当中有生活安宁。这个呢，就是邻居之间闹得很猫了。网上有买那种感觉压路机能咚咚咚的敲来抵在那个地板上面敲那个东西啊，专门生私人生活安宁，这是受民法典里头第1032条之保护。在自家墙壁装一个窃听器，就是叫暗装拾音器，偷听邻居说话，属于窃听私密活动。有一些隔音效果不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隔音效果不好，隔壁子。好多事情我都听得到。物业未经同意将你的住房面积、户型、电话提供给邻居违法。把家门口监控拍到的邻居清晰的正脸、车牌一些视频发到社交媒体或者去社那个业主群那里头呢，也是构成侵权的。就是你比如说哈，有可能你是觉得说，哎，他那个文明，他的行为不文明，哦，他在我门口吐了个痰，他俩鼻子是在我的那个春联上头，我就举报他。但你严格意义上哈，你这个举报走，你说你找警察叔叔，你作为一个证据都是 OK 的，但你发到网上都是违法的。如果你非要发的话，应该是要把他的脸要打马个马赛克，然后呢，这次是起到警示他的一个作用，而不是真正的去传播他的相应隐私，甚至最终会有人去什么去就攻击他呀之类的，你就后头违法带出来的责任，真的要弄点自，比如有的还有那种弄点自杀了的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错误，然后被邻居公布。我的隐私，然后其他人众口铄金，这个人就自杀了，我的后头你要赔的当还大。还有那种公共楼道里头循环播放邻居吵架的声音呢、就你跟他那个吵架，然后他说了一些怪话呀或者咋个，你就把他录下来在楼道里头播啊。对门的邻居长期故意，还有那种就是故意就我的门敞开中说到过去噻，哎，但是在我的客厅正中间摆了一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你说我的摄像头不能装在我的门上，好像照到了你们家的隐私了是吧？那我把我的门打开，我把我的隐私还想给你，同时我室内装了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门口这儿就是个观察窗，就看得到你们家，哦，又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女的又来了这了。我跟你讲，记录对方的每一次进进出出，也是可以构成侵权的，相应的判罚案例也都是比比皆是。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隐私私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最高人民法。

0: 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里头对号入座哈，犯了错误的要自己去及时纠正。当然，自己如果说被侵权了，你就要该要维权了，大家要就有法可依，可以维护到了。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来，我们的小刚方言就都改刚刚好故事会新闻人物讲一下东鹏饮料的老板发家史。
1: 新闻好好爽
0: 故事会跟你摆起啦。今天的故事会拜拜东鹏饮料的发家史，是因为这两天东鹏饮料的股票上表现有多漂亮的啊！昨天来了个涨停呢，有次在转说，哎，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哪个？还没有特别了解。一查，60年代生人，老板姓林，叫林木琴。这个老板明显嘎，大家社会上面关注不多，不是那种经常接受报道啊，自己开个大 V 啊，像雷布斯一样的自己开新闻发布会啊，所以比较低调式的那种实业老板。但是这个老板的整个发家史呢，就还不是那种就是故事性相对不是那么强。不过呢，你要一看一下，绝大多数的做实业的啊、做企业的啊、扎扎实实的做生意的人呢，基本上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值得学习了。潮汕少年的水机饮以及折服机林木琴。东鹏饮料的创始人、董事长名字姓林，叫木琴。林木琴的创业史并非是天才少年横空出世、爽文，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白手起家，各种就不传奇吧。1964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尾一家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一个潮汕地区。首先呢，你看周围嘎尽是一些同乡啊、大佬啊、企业家呀，就是有那个氛围。很多白手起家呀、早早辍学的一些同乡啊，普遍都已经把生意做得很辉煌，那种故事摆起来呢，就更具有那种抓马戏剧感一点。而回过来再看他这个林母亲林老板的这个发家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样了。他的职业起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知识的一个底色。首先来个，以他那个年代，那个人曾经在中山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嘛，就对于企业呀、工厂管理啊这一方面的经验啦、成本核算、公司运营，确实有一个理论框架。理论的这种高度呢，对于人的厚积薄发呀、底色呀，还是有帮助的。就纯那种乡镇企业家凭经验、凭闯劲搞出来，和真正的学了理论高举高打，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框架子哈，学了之后乱搞的。但是用对了人，那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林母亲没有直接投身到创业的大任，而是进入了体制内。他分配到的是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说起来可以嘎，你看他姓林母亲，然后又管木头又管林的。到建材集团呢，当了一个技术人员，应该还是有点技术流这种意思。做的呢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作为潮汕人骨子里头对商业的那种敏感，加上呢自己身

眼镜是这个同学，那个同乡，这个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所以在这种流水线上面做个技术人员，天天朝九晚五，明显不是自己人生的终点。到1988年，林母亲就24岁了，她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刚才不是在建材集团吗？其实是个铁饭碗，放弃铁饭碗，调入到深圳一家名叫奥林天然饮料的公司。实际上呢，之前是搞建材的嘛，到这个饮料公司呢，就真的是搞水水，搞水水口，搞饮料了嘛。这个是在当年深圳和鸿基一时的奥林牌蒸馏水的一个生产厂商，这一家饮料厂也由此他第一次接触了水这一门生意，从建材到饮料的跨界，就是在他24岁那年跨过来的。人家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真的要是刚到个30-40岁再来改行，明显难度要大得多。你的整个人生资源人脉都在拖累进去了，想要转行真的是很难很难。而林老板呢，24岁就转到了现在辉煌事业的饮料行业，也算是赛道转得不错吧。林母亲在职业生涯这个到了这个水厂之后，就是蒸馏水厂，到1995年出来一次重大的一个转折。他加入到了深圳市华冰快消品公司，也就刚才的蒸馏水厂，他就进了这个饮料这个行业。但那干了几年呢，反正也就干不出起色，好像也没得啥子好采访的。再换一家，这一家就是他后来真正的事业，就真的起家的一个源头了。华冰大家可能乍一听不熟悉，跟你讲哈，当年泰国红牛在中国的火气是火爆，包括现在红牛不是分几种牛呢？好，有一个牛是他们的，是不是？北京有一个牛，哪儿有个牛，不同的厂好像不同的牛。国内有些红牛很便宜，啥子你对比哈嘛，买红牛反正要注意到。哦，分几种牛，泰国的牛应该是比较正宗的牛，国内的牛呢也正宗，但国内反正是国内单独的一头一套牛，是不同的卷，不同的牛，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在法务上面人家都是成立的，只是说呢，你非要追根溯个源，反正这儿已经是不同的牛了。泰国有红牛，我们中国有红牛，各有各的牛。而华冰就是当年泰国红牛在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运营主体。红牛当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开辟中国的功能饮料，因为我们就没得这个单品。红牛以它的那种形象啊，还有喝了之后脑壳金蓬蓬的很嗨呀、啊，什么那种感觉，哦，就确实在当年。中国的功能饮料这个单品的市场开拓当中，算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品牌，直至于今日也是这样子。林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家公司担任的华南区的销售总监，管销售的，做生意的，对于市场的了解也是很有洞见的。在这儿一干就是10年的一个时间，林母亲在华冰亲眼见证的一个年销几十个亿的一个单品是如何炼成，包括他在红牛这个就是帮着在华冰这个公司卖红牛这个产品嘛。整个成本控制体系里头，比如说包装纸啊、包装箱用的隔板啦，反正也是很细化的一些管理，他都在里头说是介入的比较深。由此呢，他有个深刻的理解，就是对于售价远远低于红牛的国产饮料来说，利润不是卖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他看到红牛哪儿能够溢价卖到那么高，而国内的功能饮料呢，不能卖得起来。反正在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功能饮料也好，中国人的这个饮料市场的理解也好，像自己。也干了10来年了嘛，噶，积累一些资金或者人脉啊，总要自己闯遍天下。到2003年，林母亲就离开华冰了。你看嘛，他基本都是稳扎稳打的。这儿卖红酒卖了10年之后，你在这儿说起来，有点把自己的销售网络就带来干自己了。2003年，深圳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东鹏饮料厂，也就东鹏饮料厂算起来是个老厂，始建于1987年，这还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企业呢，后头随着这种时代呀、商品竞争呐、有没得宣传意识、品牌意识，往往也就垮根垮根的了。1987年的一个企业到2003年就已经垮得相当不当行，已经资不抵债，工资都发不出来。恰逢国企改制的一个浪潮，2003年像那个年代风云会集散，林母亲老板自己在红牛这儿对于市场有这些理解，那边一个厂又垮得二垮二不垮，于是乎只剩下这么一个牌子加一些生产线，值好多钱呢？最后算下来460多万。林母亲跟另外20多个员工通过员工持股的一个方式凑出来460多万，把这个厂直接设备买了，品牌所有权拿下。这个呢就其实就比王老吉那个好，王老吉那个只是拿了10年的品牌，后来又叫收回去了，又叫加多宝。哎呀，所以这个
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算盘，打得响不响，当时的谈判艰难有多艰难。反正这会儿呢，林木琴老板是拿着了的，东鹏的牌子是拿到了手上，生产线也

下来。但是刚拿下来呢，也不是就开始整功能饮料。他最开始你想嘛，他没得那个品牌力啊，可能配方啊嘛什么这些玩意儿。最关键，其实功能饮料是明显要花很多广告宣传，要需要大资金的玩法。当年以他那个起点，400多万都哈拿来买厂了，就干了一样东西，1块钱的菊花茶拿来卖。东鹏饮料最开始是卖1块钱的菊花茶，反正我估计就是白开水里头有一半花瓣了，成本控制到极其低，1块钱一瓶，他还能够赚得出利润。因为本身像这种东西呢，它物流其实是占比很大，你矿泉水要卖1块钱一瓶的，噶，反正就是说嘛，以当年在1块钱一瓶的菊花茶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成本啷个进行一个管控，物流包装自己的经销商的一个渠道，不断的一个演练，一直到2009年这6年时间，就卖这一包菊花茶一路卖将出来。当然，由此也是暗中蓄力一直顶斗的，就是功能饮料这个赛道。红牛对于市场里头绝对是一个高端和一个垄断，6块钱一罐儿，但是呢，这个各种销量起来的同时，实际上大家花那个钱还是有一点根儿痛的。所以东鹏饮料呢就推出来了，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瓶瓶大一点的，水水多一点的。同样的价格，我可以多装一点瓶瓶，有500毫升啊，你装的是小罐罐，我装的大罐罐，各种。但最开始东鹏饮料出来，其实还是一路的有一些山寨的一个感觉，直到后来他打足够多的广告，包括他在那个包装创新上面，这个也是听这个司机老师去摆过那个的，就是东鹏饮料那个盖盖儿，说是很适合拿来整那个烟灰缸啊。就这么一个塑料外盖，既起到了一个防辐照的一个作用，又可以当个烟灰缸，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让长途车司机啷个对这东西就喜欢上了。反正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微小的一个创新，让整个功能饮料的一个市场基础由此打起，再加上不断的去介入品牌。嘎，该打的广告困了累了喝啥子，该这个做的营销，你看那么多那些综艺节目啊，但是跑步男之类的是不是还赞助过的，最终是在2021年5月后边有他自己的传奇和故事。哎呀，大家想了解这些传奇和故事，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发车，7月22号一起去肯尼亚，37000块一个人，我们去耍。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同时呢，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罗马诺的消息，热刺啊是签下了纽卡的中场托纳利啊，球员的固定转会费呢是达到了9250万镑加750万镑的浮动。他也确认啊，球员的转会费呢是这样一个金额，总价就高达1亿英镑。而托纳利今年是26岁，目前的德转身价是达到了8000万欧元。上个赛季呢，他是为纽卡出战了53场，贡献了3球7个助攻。
1: 另外再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拜仁是签下25岁摩洛哥的国脚塞巴里。而根据罗马诺的报道，塞巴里转会费大概是5500万欧元。塞巴里现年25岁，能胜任前场多个位置。过去一个赛季，他代表埃因霍温各赛事出场37次，贡献19球9个助攻。而在本届世界杯，塞巴里已经代表摩洛哥打入了3粒进球。
0: 另外根据 ESPN 名记沙姆斯的报道啊，重磅的交易来袭，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尔特人要送出杰伦布朗，而从76人保罗乔治两个首轮签和两个次轮签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杰伦布朗就结束了10年的凯尔特人的生涯。他在2016年首轮是第3顺位被绿军选中的，效力期间呢，其实获得过一次总冠军、一次东决的 MVP、一次总决赛的 MVP、5次入选全明星、2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的二阵。而杰伦布朗的合同呢，其实还剩3年的时间，总额达到了1.8305亿美元。保罗乔治2024年休赛期是加盟的76人，签下了一份4年的2.12亿美元的顶薪合同，目前合同还剩下2年1.1亿美元。
1: 另外沙姆斯还报道说，自由球员马穆4年5200万将加盟湖人，最后一年是球员选项。此外呢，消息人士也向 ESPN 透露，自由球员

0: 员后卫昆汀·格莱姆斯已同意以一份4年600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到洛杉矶湖人队，合同中包含球员选项，湖人将2031年还有2033年的无保护首轮签以及2028年以及2030年的首轮签互换权送给爵士，换回中锋凯斯勒。凯斯勒将与湖人签下一份为期4年、总价值1.3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而自由球员塞克斯顿2年1900万也会加盟到湖人。而据沙姆斯补充到呢，塞克斯顿的合同拥有球员选项。
1: 另外，根据到沙姆斯的报道，根据 ESPN 消息人士的透露，自由球员前锋托拜亚斯·哈里斯已经和圣安东尼奥马刺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价值3100万美元的合同。马刺队和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共同敲定了这笔交易，将一位以投篮得分能力和拉开空间著称的高产的老将带到了前场。而哈里斯在帮助活塞实现球队翻身之后离队，如今呢将加入西部的一支年轻的、更有竞争力的球队。根据明基的补充报道，哈里斯的这份合同完全保障，没有球员或者是球队选项。
0: 而根据沙姆斯还有勇士队记的多位篮球记者联合的报道哈，那自由球员梅尔顿和勇士是签下2年1100万美元的合同重返勇士，其中有2年的球员选项。梅尔顿日前是拒绝执行价值35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2025到26赛季，他场均拿到12.3分、3.2个篮板、2.6个助攻。
2: 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体坛快讯，接下来关注到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7月2号凌晨0点，美国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世界杯的1/16决赛，英格兰是对阵了民主刚果。上半场呢是西蒙加破门，拉什福德错失了一次良机，维萨击中了立柱，凯恩禁区内倒地，但是并没有被判点球啊。其实这个判罚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啊。
0: 有待商榷，就是可以判点球的是吗？
1: 嗯，英格兰暂时是在上半场0-1是落后于民主刚果啊。这个开局呢，可能也有很多的人是想不到的啊。
0: 对，
1: 到了下半场呢，凯恩倒是把比分给扳平了，而且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又贡献了一次绝杀，最终英格兰是以2-1逆转了民主刚果，还是顺利的晋级到了16强。
0: 另外一场比赛是在凌晨4点钟，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是在留明球场展开的角逐。上半场马内传中制造进球机会，而萨尔头球中了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比利时半场是0-1落后塞内加尔。下半场呢，萨尔是扩大领先优势，而蒂莱曼斯还有特罗萨德争吵起了内讧，而卢卡库呢替补建功，蒂莱曼斯在关键的时候绝平，双方90分钟战成2-2平，进入到加时赛。在加时赛当中呢，蒂莱曼斯补时阶段是造点加一个点射绝杀，最终比利时是3-2淘汰塞内加尔，晋级到了16强。
1: 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国对阵波黑。在小组赛阶段，美国是2胜1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那波黑呢是1胜1平1负，积4分，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的。上半场美国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巴洛贡在半场结束前破门，美国则是以1-0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呢，巴洛贡是蹬踏犯规被直红罚下，而蒂尔曼是在第82分钟一脚任意球的破门，帮美国队2-0领先。最终美国是2-0获胜晋级，将在1/2的决赛对阵比利时。那么至此呢，所有的三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是顺利的晋级到了16强。
0: 是的，再来关注 FIFA 官网对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金靴排名标准做出了他们的解释哈。如果2名或者2名以上的球员进球相同，则助攻数将成为比较的标准。如果2名或2名以上球员在进球数、助攻数相同的情况下仍然是并列，则考虑将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总上场的时间，上场时间较少的球员是排名靠前的。因此呢，在温达夫来自德国，以及阿根廷的梅西还有加拿大的戴维均打入3球的情况下，温达夫凭借2次助攻排名榜首，梅西出场时间83分钟，戴维出场时间一百 70分钟，因此呢，梅西是排在第二的位置。
1: 嗯，当然这个位置应该很快就会被打破啊，因为德国队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杯的征程当中了、啊。
0: 是的，
1: 而梅西的路径啊，显然可能比东道主加拿大要更长一些啊。数据机构也给出了最新的世界杯金靴的概率显示，梅西呢仍然是以45.3%的概率领跑金靴之争，姆巴佩是42%的概率紧随其后，哈兰德有4.5%的概率，凯恩有4.3%的概率。接下来时间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是已经结束了第三天的征程，在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多项的动态。
0: 是的，西西帕斯哈可能要比威宾好打多了哈，德约是98分钟三盘仅丢9局轻松过关，那不是每一位39岁的老将都有能力的说一句啊，年龄只是数字罢了。
1: 嗯，再来关注到从2024年温网到今年温网的9项大满贯赛事当中啊，西西帕斯是从来没有打进过第三轮，不是每个被时代点名的年轻人都能够真正的接过时代啊。
0: 而小威这边因为首轮输球后没有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哈、啊，招来不少的批评，英国媒体更直指他不参加任何单打热身赛，直接空降温网，是对温网外卡的不尊重。那实情是呢，小威在单打首盘末阶段呢是扭伤了右膝，经过温网还有 WTA 医疗团队核准后免于参加发布会，能否继续参加双打目前也成疑。
1: 嗯，GOT 支持 GOT 啊，这个是德约赛后为小威就发声了。他说他已经44岁了，2个孩子的母亲啊，刚刚复出，移动能力尚未恢复，这也很正常。人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迫不及待的去批评或者是批判。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对他的付出体现足够的感恩，因为他为网球的项目是带来了更多的关注的，所以我支持他，我也希望他能够打更多的比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法网的冠军安德烈娃是被克雷吉茨科娃逆转啊，也是在之后呢泪洒发布会现场。那他和希尔顿一起呢也成为本届温网目前被淘汰唯二的前五种子。
1: 带着法网冠军的身份参加巴德洪堡热身赛的时候，我就心说啊，这个安德烈娃怎么打得这么的心浮气躁呢？果然第一站他就输了啊，成为了大满贯冠军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如，只会让他的压力来到更高的层级。而小米娜才19岁，他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一下。
0: 另外呢，勒纳前4盘是被福索维茨给逆转了啊，因为勒纳前是受到了肠胃不适的影响哈、啊，比赛间隙呢也是大嚼白面包啊、所以说就导致最终输掉了比赛。
1: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英国本土球员阿瑟费里在和德祖赫的比赛当中啊，是塞上了耳塞，因为对手一直在和主裁判各种唧唧歪歪哈、啊。那费里是4盘逆转，第二轮呢淘汰了谢尔。顿的维尔塔宁。
0: 嗯，另外阿利亚西姆直落是击败了普里兹米奇啊、但是呢没有一盘是打得容易的，但本届赛事反正是未丢一盘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阿利亚西姆的这个光头造型，因为之前他一直是长发的造型。
1: FAA 下一轮是要打郑啊，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郑瑞啊，从资格赛呢是已经打入到了第三轮，也继续印证了从 NCAA 到 ATP 的路啊，这个是通的啊，也是成立的啊。
0: 嗯，那要说资格赛球员呢，萨菲乌林从资格赛突围，正赛的首轮经历5盘大战，决胜盘抢十当中14-12送走了卢布列夫，而第二轮又是这个5盘大战哈、啊，又是决胜盘抢十，他又以10-5送走了这个范德尚舒普，简直在体能上面应该算是铁人般的存在了。
1: 嗯，
0: 因为他5场比赛耗时15小时40分钟，而他的下轮对手会是丰塞卡。
1: 而要说到比赛的用时，上一轮是5盘险胜凯兹曼诺维奇的辛纳，这一轮呢又以7-6、7-6和6-4击败了博尔热斯，这个过程啊也不轻松啊。去年的温网呢，他是前3轮只丢了17局，耗时只有5小时15分钟，而今年前2轮就已经丢了39局，耗时也达到了6小时 02分钟，下一轮他的对手呢将是布鲁克斯比。
0: 再来说到中国金花哈、其实张帅发挥的还算不错，无奈呢刚刚草地赛夺冠的穆霍娃，哎呀，手感确实非常火辣，而且穆华的击球手段和武器库也相当的丰富。他以3-6、2-6的比分击败了张帅。那王新宇，第一盘打的其实也。

0: 挺好的，无奈呢连丢八局，被本西奇第二盘送蛋，以5-7、0-6落败。文网第三天呢，中国球员的单打征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是的，那么在一段客联的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中国军团在本届温网的发挥和表现。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温网当中啊中国选手的表现。随着张帅和王新宇相继止步第二轮，那么开赛仅三天之后啊，今年温网的单打当中就已经没有了中国球员的身影。无论从参赛人数还是最终的成绩来看，今年温网中国军团应该是创造了近年来的一个新低啊。尽管成绩差多少跟签表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也无法掩饰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选手目前正处在一个低谷当中，在郑钦文持续低迷的情况之下，还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接过这个所谓的领军人物的这杆大旗啊。
1: 张帅和王新宇啊，他们是携手闯过了温网的首轮关，特别是张帅首轮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直落

0: 两盘击败了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虽然后者状态还有当年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毕竟张帅已经比他要大十多岁嘛，而且呢刚刚从资格赛打上来，正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当中哈。那张帅能够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确实是令人眼前一亮的。这不仅是张帅继2022年之后再次在温网获胜，也是他继2025年澳网之后再次在大满贯获胜。不过在第二轮当中呢，张帅是遭遇了10号种子本赛季状态相当出色的穆霍娃，最终呢是两盘告负。其实对穆霍娃那个比赛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分哈，就是在张帅有一局追到了3-5的时候哈，本来拿了好几个破发点，但是最后呢穆霍娃是以一记滚网的幸运球结束了那一盘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是比赛的一个走向了。
1: 是的，作为最近几年在草地表现最为出色的中国选手，王欣宇首轮是苦战3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科夏雷托，这也是他连续4年在温网都闯过了首轮关。然而到了第二轮呢，王欣宇同样是运气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上一届的4强11号种子本希奇。其实在首盘比赛当中呢，王欣宇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局才破发才被破发以5-7输掉。但是第二盘状态呢却断崖式的下跌，以0-6匆匆告负。也就是说比赛最后呢他是连续丢了8局
0: 所以说第二盘掉线掉的挺让人无法理解那另外两位中国选手郑钦文还有吴亦丙呢都是止步到首轮。郑钦文似乎和温网有些八字不合，除了他本身最不擅长草地之外虽然说他自己说他自己挺喜欢打草地的但是在草地上的表现确实一直都很不好。他近年来呢在温网的这个签运也是令人啼笑皆非，今年是他第4年以来3次在首轮遇到了西尼亚科娃，而对手又非常的擅长草地还是本次赛会的32号种子。那最终郑钦文连丢2盘败下阵来，和对手的4次草地交手无一胜绩，而且呢也是最近4年各遭遇的一场失利。
1: 虽然同为首轮的失利吧，但是吴亦丙的经历呢不像郑钦文那样令人心酸和心碎，因为他首轮是遇到了7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能够在这位网坛传奇退役之前在温网这片充满传奇的场地上跟他交一次手，对吴亦丙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能赢当然是最好了，但是输了呢也是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况且吴亦丙的表现也大大的超过了预期，他从德约科维奇的手中是抢下了一盘的。对于几乎没有什么草地经验的吴亦丙来说，这样的表现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赛后呢他也得到了德约科维奇的盛赞。
0: 虽然输球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四人出战无人能进入第3轮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现在这一批中国选手来说，草地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场地类型只是今年的整体表现比过去更差一点。虽然接下来张帅王欣宇在温网还有双打，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国选手而言的话已经可以把目光投向印地赛场了，这也是中国选手相对而言最擅长的场地类型。无论是北美赛季还是中国赛季都是出成绩涨积分的良机在经历了相对沉闷的上半年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下半年迎来全面的复苏吧。
1: 提到热搜词，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杯的赛场。在今天的应该说早上吧，凌晨有一场比赛应该说戏剧性是被拉满了。
0: 是，
1: 首先在比分上呢是让二追三然后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这个两个球队都发生了内讧的情况。先是比利时的一个场上队员的内讧接着呢就是塞内加尔这个输掉比赛之后场下这个更衣室的内讧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比利时呢是在加时赛3-2逆转战胜的塞内加尔，而比利时的队长蒂耶勒曼是当选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比利时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上半场就0-2落后了，我还看了这个上半场的一个比分就是当时我一看比利时0-2，那
0: 没有看错吧，我
1: 那应该是没戏了吧，那就别看了。结果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又醒了一看，
0: 连扳两球，
1: 怎么连扳两89分钟90分钟又进2个球这也太戏剧性了结果把比分扳成了2-2。卢卡库的进球是吹响的比利时的反攻的号角，而蒂耶勒曼是在这个

0: 第89分钟啊，又头球绝平。到了加时赛的补时阶段啊，这个蒂耶曼德又罚入了一粒点球啊，所以是对塞内加尔完成了绝杀啊。这塞内加尔真的是有点冤啊，你两球领先的一个大好局面，90分钟没守住也就算了，然后加时赛呢也没守住，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比利时这边的内讧哈、啊，也让塞内加尔放松了警惕，结果内讧之后就扳平了比分。
0: 嗯，
1: 那本场比赛两队上演了这样的神剧情，塞内加尔一度2-0领先，比利时队长迪耶勒曼还有前锋特罗萨尔一度在场上争吵，
0: 这个争吵的一幕还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争吵的时候，塞内加尔的球员还过去劝架。
1: 然而，这个常规时间结束前哈，卢卡库率先扳回一球，随后呢，内讧兄弟是完成了连线，特罗萨尔助攻迪耶勒曼破门，两人在扳平比分之后，迅速的冰释前嫌，相拥庆祝。加时赛最后阶段呢，比利时获得点球的机会，迪耶勒曼主罚命中，比利时是3-2逆转获胜，惊险过关。
0: 在成为比利时的本场比赛的英雄之前啊，这个迪耶勒曼险些就成为了罪人啊！下半场的补水暂停之前呢，他和队友特罗萨尔在场上发生争吵，队友呢不得不站在两个人中间调停。然而呢，在最后的时刻，内讧兄弟却连线啊，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啊！这个迪耶勒曼的头球绝平进球，也正是源自这个特罗萨尔的传中，这一幕真的是太戏剧性了。
1: 真的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设计的？
0: 在设计这样的剧情，而且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应该没有心情去设计这样的剧情吧。可能真的就是打急了，确实，非常想拿下一场比赛，但是结局却是以0-2的这样一个比分落后的局面之下，我可以理解啊，场上的球员们之间，可能对。彼此都有一些不满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球为什么不传给我呀、或者说你这个球为什么这样处理呀、是吧，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争吵，也可以理解。
1: 在吵了之后反而可能把情绪释放了哈，释放了这个情绪之后，释放了压力之后，踢得可能更加的从容一些。
0: 是。
1: 那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迪耶勒曼表示，我们一度被对手打到崩盘，但我们及时给出了回应，替补登场的球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人都拼尽全力。在2018年对阵日本的那场比赛之后，这场逆转胜利也相当的精彩。
0: 看来比利时还挺擅长这种
1: 逆转
0: 的，
1: 绝境求逢生啊！这种，
0: 但是没想到0-2，上半场就0-2还能逆转，这确实是万万没想到啊！
1: 确实，
0: 主罚点球之前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办法让自己恢复平静。在那样的时刻，你必须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要主罚点球啊，这一点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卢卡库去拿着球，那是为了让对手分心啊！他们真的还是挺有演技的啊！成为这支球队的队长，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能够带领球队进入16强，这种感觉太棒了。不过卢卡库去拿这个点球想要去罚，这个动作确实有点太假了，
1: 就是完全就是演的哈。那赛后接受采访，比利时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表示，在足球世界里，只要你拥有信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支球队的强度源自替补席的厚度，你不能指望只用11名球员就能够赢下比赛。我们过去早丢球，在比赛中总是丢失球权，而且总是在距离对手球门太远的地方就尝试给出决定性的传球。那在比赛末端呢，塞内加尔的战术结构垮掉了，他们想守住2-0的比分，这是个巨大的错误。他们给了我们信心，只要我们打进一个进球，那比赛的走势就完全变了。
0: 所以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其实也给后面的比赛敲响了一个警钟啊！不要以为2-0领先就是比较的把稳了。
1: 其实，在小组赛，
0: 感觉这90分钟把它守住就万事大吉了。
1: 小组赛阶段其实就已经敲响过很多次的警钟了，就是，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这种球队哈，就是想要去控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说我只追求平局不输的情况下，往往哈都是犯这样的大错，在最后的时刻被对手给绝杀。
0: 比如说今天晚上就要登场的瑞士队啊，就在第一场小组赛啊，1-0领先卡塔尔的大好局面之下
1: 被绝平，
0: 非要自己在那儿浪，浪到最后被卡塔尔绝平是吧？所以他们后面也吸取了教训，就是能多进球就多进球，所以后面也有这个进4球的这样的比赛的情况出现啊。今天晚上我相信他们如果有能力啊，这个领先的话，也应该不会满足于只进一个球、2个球。
1: 也许吧，那还要看阿尔及利亚给不给机会哈、
0: 这个说到阿尔及利亚，这个赛前很多的这个报道都在渲染说，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主教练呢，曾经是当过瑞士队7年的主教练，
1: 对
0: 瑞士相当的
1: 了解
0: 而且他在当主教练的期间啊，就是他选的那些球员在现在仍然

0: 有在瑞士
1: 队也
0: 阵
1: 中
0: 的、
1: 哦、啊，
0: 对，所以说应该说是知己知彼的这样一场比赛啊。但是我认为，比如说啊，假设啊，这个里皮他又带过意大利，又带过国足，但他带国足想赢意大利，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
1: 这个差距可能太大了哈，你再怎么去这个调整也没有办法。但是阿尔及利亚和
0: 瑞士
1: 之间的差距是国足和西班牙的差距吗？
0: 意大利不是西班牙、
1: 所以和意大利的差距吗？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30，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来聊一聊英格兰的这场比赛。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体坛风云，接着为您分享体坛热搜词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塞内加尔跟比利时的这场比赛是充满了戏剧性啊。其实除了比利时的球员在场上出现内讧的情况之外呢，被淘汰的塞内加尔在赛后呢也上演了内讧剧情。但是比起比利时的光速和好，塞内加尔的这个问题啊，显然好像不是那么好解决了。
1: 哎，塞内加尔的中场帕普格耶在本场比赛首发登场，但是在第66分钟被换下。赛后呢，他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矛头直指教练组。他说：“关于淘汰赛的事情，我之后会来说一说。但是呢，今天我宣布，这要还是这个教练组执教的话，我就要暂时离开国家队。”那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乔曾经是担任国家队的临时主帅和助教，而到了2024年12月份才转正的。
0: 其实我觉得球员的这种想法呀，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按理说2-0领先的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踢成这个样子，那教练组的临场调度和战术安排肯定又出现了问题啊。他肯定是想就是守住这个2-0的比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像他们这种比较擅长进攻而不是擅长防守的球队的话，其实还是要争取扩大比分的领先程度，
1: 对，
0: 而不是想着换一个阵型或者把进攻球员换下来，换上这个防守球员就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守住的。因为你想你的这个阵容厚度啊，阵容深度啊，肯定是不如这些怎么说呢，像比利时这种传统的欧洲豪门的。你的替补球员跟这个主力球员之间的差距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是，而且你守的话，你就会出现很多种这种复杂的心态，本身你自己又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那就很容易被别人找到漏洞。
0: 而且说实话，这种非洲球队的这个球员的思想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统一，不像
1: 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就是你教练说我得死守了，但是人家球员还想进球呢，说不定
1: 就在两个这个观念之间来回的摇摆，反而是出现了一些漏洞啊。
0: 是，接下来时间呢，关注到哈里凯恩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啊，英格兰是2-1逆转了刚果金。那么这场比赛呢，英格兰开场就比分落后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这场比赛是12点开打的，结果12:06就落后一个球，当时我真的觉得感觉有点无语。
1: 确实，因为像英格兰这样的强队肯定都是要去抢开场的呀，反而是被刚果给抢了开场。
0: 你别说，这个英格兰一上来还真的是在抢开场，
1: 但是没抢到，
0: 被别人打了
1: 偷了一个
0: 啊。好在啊，最后阶段还是依靠凯恩的两粒进球实现了逆转。凯恩是在第75分钟啊才把这个比分用头球扳平，又在第86分钟大力施射破门啊，攻入了制胜球。如果说这个75分钟的头球扳平的话呢，这个还有队友的这个精准的传球啊，作为帮助啊。第86分钟的这个大力施射啊，那完全就是凯恩的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了啊。
1: 确实，那竞技网的记者布鲁克在专栏文章当中也为凯恩送上了赞美。他说到哈，英格兰男足已经踢了154年足球，但从来没有拥有过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
0: 怎么说呢？这个让很多英格兰的民宿可能感觉有点
1: 这个赞美就看凯恩能不能接
0: 受了，心里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后面将会说到的鲁尼啊，这个英格兰队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时刻，比如说1966年他赢得了世界杯啊，所以他们的球衣上呢有一颗星啊，很多这个新球迷都觉得，哎，怎么英格兰的、这个、
1: 哪来的呀？
0: 这个衣服上还有一颗星呢？
1: 自己家的吗？
0: 那是在遥远的1966年，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一幕啊。但是他们很少像现在这样啊，这个赢下一场比赛啊，这不是那种寻常的胜利，而是那种让人感觉被拯救了啊，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这种比赛的胜负的这种感觉啊，能够把比赛的掌控权给拉回来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那种可能在失控的边缘啊，有一个悬崖勒马的一个人出现了，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像救世英雄一样吧。
0: 是，就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啊，在足球场上是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的。
1: 那这场逆转的个人英雄主义哈，其实也非常的纯粹，将漫长复杂的比赛压缩为一个精疲力尽的人。那他的意志还有执行力，也使得这个过程有种漫画当中的超级英雄的感觉，就仿佛看到一位伟大的球员改变一项大赛的进程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喜爱体育运动的原因吧。
0: 是的，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应该说有很多的球员都具备这样的属性啊，比如说挪威队的哈兰德，你说挪威队的整体实力的话呢，那肯定 跟其他的传统的豪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但正是因为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前锋的存在，他们能够大杀四方，是吧？一直走到现在。
1: 嗯。
0: 再比如说梅西啊，虽然说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总能站出来，用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式取得领先和进球啊。那么现在哈里卡恩呢，也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对球队的救赎。在比赛还剩下1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还0-1落后啊，这就马上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了。
1: 确实，
0: 在第一轮淘汰赛就被送回家啊，在世界杯还。

0: 就是你踢你的，我踢我的，都在前场就是乱撞的这种感觉，
1: 疯狂的想去进一个球，然后进了球之后就来稳定这个军心哈、啊。
0: 对，
1: 但是就攻不进去，还被别人给进一个，
0: 是
1: 就更乱了哈。
0: 嗯，特别是维萨啊，这个确实，我们在昨天的预告的时候也说了，这个还真就跟我们昨天预告的时候说的这个进球的过程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因为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的右后卫是有点捉襟见肘嘛，这个主力右后卫是受伤，然后这个也找不到这个更好的球员，是让这个斯彭斯啊，这个热刺的这名球员去打的这个右后卫，而这个维萨呢，又恰巧是这个刚果金的左边卫啊、左边锋啊，所以刚好就是维萨啊，这个突进去了之后一个传球啊、让这个比分从英格兰的右路的空档啊，这个打进了一个进球，而且这个右路空档还挺大的，因为这个斯彭斯本来是在补这个中卫的一个防守，
1: 嗯，
0: 结果补过来之后呢，右边就空了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赶紧再去右路去防他本来应该防的那个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而维萨呢，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又有一脚这个射门啊，是相当的精彩，差一点就把比分扩大为2-0，所以整个上半场这个英格兰是在极其紧张而慌乱的过程当中去过去的，英格兰是把45分钟的时间全部耗尽了，这个时间也耗尽了，自己的这个灵感也耗尽了。
1: 嗯，而赖斯呢，在右路突破哈，下底传给替补登场的安东尼戈登又把这个球调回禁区，凯恩摆脱了这个盯防哈，高高跃起头球攻门，而凯恩颈部发力哈，用这股力量把球送进了球网，攻破了恩扎乌的食指关哈、
0: 不得不说，刚果金的这个守门员的表现也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好几个神扑啊。
1: 嗯，确实，那这也是英格兰可能在75分钟哈、看到的一丝丝的希望吧。
0: 嗯，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让英格兰留在了世界杯，但是11分钟之后那一刻呢，其实是更具历史意义，戈登再次找到禁区边缘的凯恩，这个时候凯恩其实是背对着球门，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而姆本巴呢也是紧紧的贴着他，凯恩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传球，他只想找到进球之路，他需要一点空间，于是呢他把球给扣开，用右脚爆发出全部的力量把球给射了出来，哇，这个球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啊，就像导弹一样飞入了球门，角度也刁，速度也快啊，这个根据实时的当时我看电视上显示出来的这个球速是达到了110公里每小时，
1: 110公里的、
0: 这个在足球的速度当中是相当的快了、它不是网球，不是羽毛球啊，
1: 确实
0: 足球当中是110公里是相当快的一个速度，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我还好像没看到过，之前最快的我看到有90公里的，110公里真的是绝了啊，这个
1: 确实很难挡哈、
0: 他应该是爆发出了自己所有，就是因为你他已经快拼进90分钟了嘛，感觉就是把这个自己剩下的所有的力气都射在了这样一个球门当中，
1: 就躲这一下啊，
0: 对，而且还没把球打高，对吧，你说很多这个前锋如果是遇到这个时刻然后全部的发力的话，那有可能把球就打飞了，
1: 控制不好角度、
0: 对，结果他的角度也正好合适，球速也正好合适，这个是谁站在门前都不可能把这个球再扑出来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恩扎乌哈、在这一次进球的时候纹丝未动哈、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球已经从球门的另一边滚了出来，
0: 是
1: 可见这个射门是比较突然，而且速度确实非常的快哈。
0: 其实早在1951年的时候呢，鲍比·汤普森就击出了一记再见本垒打，帮助纽约巨人棒球队赢得了国家联盟的冠军，而那一次的击打呢，就被称为是响彻世界的一击而载入史册，而这一球也许正是英格兰队的一个版本啊，无论是决定性的还是力量都是如此，凯恩的这记射门时速是达到了94公里啊，这个94公里呢是一个整体的时速啊，不是这个最高的时速、当时电视上显示的是110公里、
1: 就是出脚的瞬间的速度，
0: 对确实啊，你在可能看一辈子足球都很难见到哪一脚的射门能够如此的纯粹和彻底，
1: 是
0: 这脚射门我觉得应该能够入选这届世界杯的这个十大进球之一了，
1: 最佳进球啊。
0: 嗯，
1: 那也许在另一项美国体育运动当中哈、有更深层的类比，了解凯恩的人都知道他和这个汤姆布雷迪关系密切，知道他会学习布雷迪的心态，那种不让这个质疑者得逞，登顶巅峰的这种渴望。那凯恩最欣赏布雷迪的还有责任意识，布雷迪呢总能够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把所有重担是一肩扛下，保持冷静，制定计划并且去实现计划，那这种专注，这种布雷迪式的担当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啊，尤其是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嗯，其实在本场比赛的赛前呢，应该

0: 英格兰队就一直在讨论所谓的这个英雄时刻啊，最终还是队长亲自交出了答案。尽管比赛的过程有一些不可思议啊，但是凭借一己之力拯救英格兰于水火，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早就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凯恩已经为英格兰打入了第83和第84个进球，而这个记录呢，将他与其他的国脚啊，将第二名的范里斯这个鲁尼啊，只有这个53球啊，拉开了距离。自11年前首秀以来啊，这个凯恩呢是以历史级的进球效率屡破纪录，并且呢还会很快突破3位数。英格兰历史上其实还真的没有人完成过这样一个壮举。
1: 哇，那从这样来看的话，之前那一位评论人对他的赞美好像也并没有太夸大其词。
0: 哎，
1: 那凯恩的职业生涯的故事哈，从最初不被看好到登顶到巅峰哈，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故事。他也为热刺、英格兰、拜仁慕尼黑都刷新了纪录。加盟到德国俱乐部之后呢，他终于是开始赢得重要的奖杯。目前啊，已经2夺德甲的冠军，而关于无冠的质疑呢，也被彻底的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0: 虽然说俱乐部已经夺得过冠军，但是凯恩唯一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率领英格兰能不能夺得一项重大赛事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继续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的这样一场应该说是焦点对决了，也是这届世界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诸神黄昏的第一次真正的面对面的对决，那就是 C 罗和莫德里奇。
1: 是，那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会在16分区决赛相遇哈。无论是武顿军团主教练马丁内斯，还是格子军团的主教练达里奇，都认为这一战的胜负取决于中场的争夺。那葡萄牙的中场的核心是26岁的维蒂尼亚，克罗地亚的中场核心是40岁的莫德里奇。赛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维蒂尼亚谈到莫德里奇哈，他说为了 C 罗和若塔，他和葡萄牙会拼尽全力。他也说，我非常喜欢莫德里奇，但我希望明天悲伤的离开比赛的是莫德里奇。哇，这句话好扎心
0: 啊！而且这句话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风格确实很像啊，都是讲究中场控球。小组赛阶段呢，两队的成绩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啊。尽管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但是葡萄牙呢却被哥伦比亚队所压制，最终呢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的，而克罗地亚呢也输给了英格兰，也是位居小组第二。所以两个球队其实都想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啊，扭转一下自己的颓势。
1: 小组三战一胜两平，除了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另两战呢，葡萄牙是以1-0、1-1战平刚果金啊，0-0逼平了哥伦比亚。而对哥伦比亚这一战，如果不是科斯塔做出七次扑救的话，那葡萄牙有可能就止步小组赛了。
0: 对哥伦比亚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呢，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对葡萄牙的主力门将也是大加称赞啊，但是他也提到了维蒂尼亚，他说呢，我们没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维蒂尼亚的天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更多地使用他的天赋。而马丁内斯还说呢，一方面是自责吧，一方面呢也是对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有一定的这个自我批评啊。他说维蒂尼亚的天赋是非常强的，我们没有能力把他充分地施展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对维蒂尼亚的敲打和鞭策啊，他说维蒂尼亚呢他自己也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所以他自己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1: 葡萄牙小组赛三战维蒂尼亚都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三场比赛呢他都没有能够打满90分钟，都是在下半场末段被替换下场。那从小

0: 组赛上的表现来看，26岁的维蒂尼亚甚至还不如已经四旬的莫德里奇哈。那莫德里奇至少还收获了一次助攻。小组第三战对加拿大队，对加纳队哈，莫德里奇摩迪哈，第83分钟送出一记妙传，也帮助克罗地亚绝杀对手。
1: 是在夺冠，但是小组赛的三战葡萄牙都表现一般，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冠军相啊。葡萄牙队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6月30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已经在葡萄牙队沦为替补的席尔瓦是谈到了葡萄牙队为何难以形成自己的特点，以及球员之间为何缺乏默契的这样一个回答。
0: 你敢在新闻发布会上去说这些话，那肯定就是你们商量好的口供的那些内容，应该不会去完全的在比赛期间去点名自己内部的一些矛盾，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放烟雾弹。但是确实我觉得，虽然我不怎么看球哈，但是就从世界杯的表现还有包括去了解这些球队来看的话，葡萄牙可能因为中前场的厚度真的太好了，阵容太豪华了，你如果把这些球员都上上去的话，真的会互相的牵制拉扯，没有形成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效果，反而就是各个球员可能都有觉得球到自己脚下都有机会哈，就反而就是把这个球可能就想要自己来掌控，反而就容易出现那种一直在传来传去却进不了球的这种情况。
1: 那席尔瓦是这么说的，他说德国人都在踢德国，都是在德国踢球啊，所有的球员都是一起成长的，以同样的方式在踢球，西班牙球员呢也基本上都在西班牙踢球，所有的球员都是在一起成长，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特点，我们的足球不一样啊。你可以看看葡萄牙的球员，由于葡萄牙的俱乐部那经济实力确实不强啊，养不起我们这些球员，所以葡萄牙的球员呢就必须得离开葡萄牙去国外，在风格完全不同的联赛里踢球，所以呢当备战的时间不足的时候，所以这个球员们之间的这个默契度啊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各自的俱乐部啊，像费尔南德斯啊是以不同于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的方式在踢球，而这个门德斯呢又是以不同于坎塞洛的方式在踢球，这很正常。所以在这种时间很短的赛事当中呢，不管是情绪啊、直觉啊，还是细节啊，都挺重要的。碧玺说啊，我希望葡萄牙队有一个更为一致的哲学啊，使我们有更加容易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磨合得太好。单个球员的质量以及代表国家作战时和这样一个团队精神，使我相信，尽管存在这样的不利因素吧，但是它最终还是次要的。
0: 而克罗地亚在6月27号是打了小组的第三战，葡萄牙是28号打了小组的第三场，两队有4-5天的时间来调整哈。那在宝贵的时间里呢，两队都会努力的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葡萄牙队的问题呢是球员个人能力都很出众，但是整体配合有所欠缺。葡萄牙能控得住皮球，但是在进攻上哈缺乏创造力还有杀伤力。克罗地亚防守做得不错，中场也很强大，他的承压能力也比较强，更冷静，进攻也更为精准，防守反击也极具威胁，越是大战越是这样的生死战，他发挥的越稳定，也更危险。从纸面上来看的话，葡萄牙队的实力肯定是要更强一些的，但是克罗地亚队呢更具韧性哈，葡萄牙队的赢面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其实所谓的哀兵必胜吧，这一天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还是挺有相关的这个意义的，因为7月3号啊是若塔车祸去世1周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应该也会激励葡萄牙队努力的打好比赛吧。另外6月29号葡萄牙队的助理教练、葡萄牙队的前中卫啊卡瓦略的父亲也去世了，享年69岁。随国家队征战，所以卡瓦略呢没有回国奔丧啊，这个跟这个德国的这个主教跟法国的主教练德尚的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德尚他是
0: 离队了
1: 然后再返回的，然后卡瓦略呢是没有离队啊。那么6月30号的训练之前呢，队长 C 罗等人也拥抱了卡瓦略并且安慰了他，葡萄牙队的全体球员还默哀了1分钟。所以为了这些可爱的人，为了41岁征战最后一届世界杯的 C 罗，为了去年夏天离世的队友若塔，为了助理教练卡尔略的病逝的老父亲，葡萄牙队不应当被悲伤所压倒，而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对克罗地亚这一战，相信葡萄牙队应该会全力的去争胜的。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6点钟开始呢，有多场 男篮的世预赛啊，第一阶段的比赛，但是没有中国男篮出场啊，先出场的是6点钟沙特对黎巴嫩，同时还有约旦对伊朗，那么到了晚上的8点半呢，还有印度对卡。

0: 达尔，晚上的9点半呢是叙利亚对伊拉克。
1: 另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啊，有3场世界杯的淘汰赛，分别是3点钟的西班牙对奥地利，7点钟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11点钟的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0: 还是简单的预测一下吧，西班牙对奥地利，我觉得对西班牙来说拿下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而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实力相当的一个对决，所以90分钟之内，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战成平局，
1: 要么是小胜，要么是大胜哈，就赢的一方来说哈，
0: 对双方呢应该都会有进球啊，但是90分钟之内可能会是一个平局，但是我相信到了加时赛或者是点球大战的话，葡萄牙应该还是占优势的，因为不论是体能上还是精神力上啊，都是葡萄牙队更占优一些，而到了11点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呢，其实瑞士队除了第一场1-1打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发挥的有点自作孽之外啊，其他的比赛都还发挥的可以，
1: 就有点恍惚，后面就清醒了啊。
0: 对，所以我还是认同这个瑞士队能够战胜阿尔及利亚的，而阿尔及利亚我感觉他们内部好像还是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以为啊，就是内江的天气真的今天就晴起来，不再下雨了。没想到它又下了。
1: 哎，
0: 真的这个天儿说变就变，你真的拿不准。包括我们昨天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天气的情况，
1: 是
0: 还好只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下午又亮起来了。然后明天的话，我看温度就已经高起来了。昨天还在给大家说嘛，天气热了，安装空调这事儿
1: 是。
0: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小脑瓜啊，它有点灵机一动啊。
1: 哦，
0: 哎，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找到了那个生意经的外卖，不。生意经，我说我要去干啥干啥
1: 啊！
0: 结果
1: 怎么着？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哦哟，
0: 这样有想法的人多得多啊！
1: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实践起来了，
0: 而且人家已经成功了，
1: 成功了！哎呀，你看你这不就慢了一步了？
0: 哎呀，真的，这个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哈，它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呢，欧洲也是遭遇了极端的持续高温天气。昨天也给大家分享过嘛，也是创纪录，在这个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与此同时呢，哎呀，你看我们的空调啊、风扇呐、制冰机呀、它就热销出去了，
1: 是不是？
0: 对。那在昨天，有一名德国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就告诉这个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说，他和多位同学都订购了产自深圳的这个空气循环的风扇。我昨天说，我说如果空调那么贵，
1: 是
0: 那么难安，那个循环
1: 找一个简单一点的，相对来说哈。
0: 循环的那个风扇我们用过吧，就放冰块，
1: 是
0: 吹出来风是冷的呀。
1: 但至少比电风扇吹出来的那个风量稍微的凉快一些啊。
0: 哎呀，慢了一步、啊、
1: 哎呀，错失了啊。
0: 那根据一家广东企业空调事业部的负责人表示呢，因为欧洲的高温持续，当地的居民降温需求呢集中爆发，这个品牌的移动的空调的渠道呢库存全部清空了。你看你安装麻烦，
1: 是
0: 要去申请，
1: 对，
0: 可能还过不了关啥的。
1: 对，
0: 我这个移动的不用安装，你买回就能用，
1: 对，插上电就能用哈，非常方便啊，相对来说。
0: 这个热浪持续之后呢，我们广东这边制造的降温电器啊，在欧洲的市场呢明显的走俏。就是买这种空气的循环风扇呐、空调扇呐、就是放冰块的那玩意儿。因为你知道，就算它没有空调，它欧洲总有冰块嘛。所以这种电风扇便携简约，不用安装，高度可以调节，风力也很大，性价比也很高。好多好多的留学生在海外的购物平台都预定了同款。
1: 哎，是，它这个就有点像这种落地扇啊，对，
0: 但是可以放冰块进去吹吹的风，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嘛。
1: 哇塞，那如果说他们拥有了这款电风扇的话，那他们在这个夏天相对来说的话，哎呦，是不是舒适了很多，
0: 就好过了。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些留学生以及在这个欧洲这边工作的朋友们啊，买这个东西之外呢，同样也是受到了欧洲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1: 哎呦，好东西。
0: 基本上啊，好多这种就是空调啊，就是集中的，包括那个库存啥的，移动的啊，空调的库存都已经全部清空了。这种移动空调可能在我们国内卖的没那么好卖呗。
1: 因为我们每家每户就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安装了，
0: 结果咦，它出口出去清空了。
1: 是，
0: 哎，真的是晚了一步。
1: 对，这个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0: 啊。对，不用再遭受这样的一个热浪的冲击了哈。
1: 对，
0: 像我这笔生意它没做成呗，还算了吧，
1: 算了。再想想其他的呗。
0: 对对对，再想点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外卖
1: 啊，外卖那
0: 算不算呢？
1: 算，
0: 就国外的外卖有，但是应该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吧，因为我没在国外生活过。
1: 我之前看到的是说是在俄罗斯还是哪儿，他们全靠人工，就是背着嘛，然后就是背着这个外卖，比如说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能还要站着观赏一下。
0: 哦哟，
1: 对，这个外卖速度肯定是赶不上我们的哈。
0: 所以如果我们过去的话，给他整一个什么平台，把我们这一套照搬过去，我觉得应该蛮赚钱的。
1: 是，
0: 现在我们都掉钱眼里了。但这个外卖啊，不止我们沉迷哈，其实呢你知道吗，在古代它也有外卖。
1: 哦，古代也有外卖，
0: 不是说我们现在才有的外卖。
1: 哦，
0: 你比如说生活在宋朝的人们，
1: 他们咋个 咋点外卖呢？
0: 哎，非常沉迷点外卖。嗯，可你说怎么会有啊？对吧？
1: 对，
0: 有在宋朝，他们点外卖不像我们叫现在就是点外卖，他们叫做索宦。
1: 索宦，哎，
0: 就是负责送餐的人呢，被称为闲汉
1: 啊。闲汉很闲的人吗？
0: 哎，对对对，索宦就是感觉就是使唤人的意思那种感觉。
1: 哦，
0: 在古代的外卖呢，就专门的名字哈，包括我们有一幅很著名的那个画《清明上河图》里头呢，都有他们的身影哦。
1: 哦，
0: 如果说这个宋朝人哈，他一旦说我要点个外卖，有了这个索宦之后，
1: 他们怎么联系呢？
0: 哎，就是有下人呐。
1: 哦，
0: 那我今天我不想出去吃，但是我又想吃那个酒楼的那个醉鸭，或那个红烧鹅，
1: 是
0: 啊，那一套菜让我心心念念，但我不想出去。
1: 哦，
0: 那个，
1: 我就去那个酒楼先把餐点上，然后让闲汉们来取。
0: 哎，我不用去，
1: 哦，也不用去，
0: 对，
1: 哦，
0: 我不用去那个地方。
1: 哦，
0: 然后我就可能使唤下人或者是托人去。
1: 嗯，
0: 哎，我就有了这个索宦之后，
1: 是
0: 就是专门送餐的闲汉们，他们就会立刻去店里取餐。
1: 哦，
0: 就跟我们外卖小哥一样的，
1: 是
0: 对他会提着这个食盒，端着饭菜，然后穿街走向，把热腾腾的吃食送到顾客手里。
1: 他们应该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一个人需要同时接很多单，然后一起配送吧？
0: 应该会吧。那个如果是大人家，那个大户人家，他才会有这个
1: 点的很多
0: 嘛。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他可能会点很多，专门为这个就是一家送。
1: 哦，有点想三送哎。
0: 哎，对，一对一的知道
1: 是。
0: 哎，但他们提着食盒。好像不用外卖盒哎，我觉得这个还蛮环保的。
1: 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有研究出来这种一次性的，
0: 或者是要用我专门定制的食盒，你必须得用我的去提。
1: 哦，是要保证这个食品安全是吧？
0: 对对对，反正效率人家还是很快，蛮专业的哈，
1: 是啊，
0: 包括那个汤面什么的，人家都得送。
1: 哦，对，
0: 但是宋朝的餐馆呢，不只会就普通送餐，就是不单单说，哎，我给你送个红烧。送个什么八宝蒸鸭啥的，
1: 还有啥？
0: 然后呢，就是据记载哈，有那个预约送餐
1: 哦，可以预约，
0: 就不是那种普通送餐。就比如像我们现在点一个，可能一个外卖小哥
1: 啊，半个小时送起来个，
0: 哎，因为我要送餐死家，
1: 是
0: 一路上我送完送到你那儿，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他们有预约。送餐
1: 是，
0: 我今天或者明天
1: 我要吃什么啊，哦？我今天就先预定上了。
0: 哎，我预定一下下，还有就是专人专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对一的闪送，有这种
1: 是
0: 甚至还有水上的外卖船
1: 哦，
0: 专门供应茶点和水果。
1: 哇，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适哈。
0: 哎，你记不记得有一部那个《梦华录》
1: 啊？
0: 刘亦菲演的那个就那玩意儿果子送过去那个嘛，
1: 是
0: 预约送餐，就是我明天我要请客，我家里面要聚餐，
1: 是，
0: 然后我就给你预定好，你明天到点儿给我送过来，
1: 送过来。
0: 哎，现在我们也搞这一套哎，古人玩剩下的呀，然后一对一闪送，
1: 是
0: 水上外卖，我那个如果你住那附近的，我一条来可以，然后哎我要那个你给我送点上来，
1: 哎是还挺不错哈，
0: 关键是人家卷成这样了，服务意识特别超前哦，
1: 没错，
0: 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水上外卖我们没有吧？
1: 没有。
0: 这个预约送菜，我之前以为就是现在产生的，然后谁想出来的？哎，看来速度多了是有道理哦。
1: 是，没想到这么早就已经有这一个产业了
0: 啊！我们多多读点书，从古籍里面找生意经。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呀、宋朝人跟我们一样，他也沉迷外卖，
1: 是。
0: 然后我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哎呀，我孤陋寡闻了，
1: 怎么说？
0: 我们现在的外卖竟然是学的古人的，人家玩剩下的，好多花样都是别人玩剩下的。所以有乱猜的哈，苏东只有黄金屋啊，那些生意人可能也真的是读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发现的门道。
1: 反正就是有这个需求，所以就。

0: 天想吃这个什么面了哈、嗯，有点想吃啥饼了。
1: 嗯，
0: 哎呀，直接叫呗，自己做多麻烦。
1: 对，人家想吃啥都可以这个点。
0: 嗯，
1: 但是在宋朝，这个外卖能火到什么程度呢？
0: 火到什么程度？
1: 火到连皇帝都会下单哦。
0: 啊，
1: 真的，据记载哈，宋孝宗曾经在夜里点单网红小吃，还给送餐的人打赏了2倍的送餐费。
0: 哇塞，哎，他不担心就是从外面进来的这一些食物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哦。
1: 天哪，如果是皇帝点外卖点餐、嗯、谁敢呢？
0: 不是，有可能是我看电视看多了，因为会看到那种什么刺杀类的。
1: 对，就算有的话，人家点了回来也得让身边的那个就是
0: 先用银针给、
1: 啊、对对对
0: 那个看一下有没有毒，是不是？
1: 对对，旁边有个那个专人，专门给他试那个毒试餐的人嘛，这肯定是经过重重筛选的。
0: 是，
1: 当然为了让这个外卖送到时依然热乎啊、
0: 嗯，
1: 宋朝人还发明了温盘。
0: 哦，温盘
1: 就跟我们现在那个锡箔纸保温可能差不多
0: 哦。
1: 这种餐具呢，它是上下两层，
0: 嗯，
1: 中间注入热水。妈，这跟我们最早的那个保温桶一毛一样、
0: 啊、是下面加热水啊，上面就是做饭菜，
1: 嗯，然后可以给那个饭菜保温。
0: 是
1: 客人吃完之后呢、
0: 嗯、
1: 这个小二还会上门回收
0: 哦，
1: 十分方便。
0: 是
1: 好环保啊，
0: 哎呀，还要上门回收。
1: 对，因为这个保温的餐盒，你用了，比如说你吃完了之后，你、
0: 嗯、
1: 或者你倒到你的餐盘里头拿走嘛，
0: 嗯，
1: 我可以下次再用嘛，对不对？那、
0: 哦、
1: 真的是跟我们那个保温餐一
0: 模一样。哇，人家是陶瓷的，
1: 对，中间有热水，下层陶瓷，上层陶瓷。
0: 啊、哦，
1: 饭菜不是热的吗？
0: 好精致啊，
1: 对呀、啊，
0: 是
1: 这个你刚刚提到的，哎，害怕别人放东西啥的，
0: 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嘛？
1: 放心啊，
0: 嗯，
1: 宋朝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相当严格、
0: 哦、
1: 如果说、
0: 嗯、
1: 商家缺斤少两，
0: 是
1: 卖假茶、
0: 嗯、
1: 卖这种问题食材、
0: 嗯、
1: 不仅要受罚，还可能坐牢。
0: 好，能不能来管一管现在的这些商家？
1: 除此以外呢，甚至连同行业的首领都要连带受罚。
0: 哦，
1: 那以前不是、
0: 哎、他们是不是会加那种
1: 行首
0: 啊、哦？对对对，
1: 加入行业，比如说我开花行的，
0: 哦、
1: 花行的那个行首。
0: 对，
1: 然后我开这种餐饮行业也有一个行首嘛。
0: 哦，像不像我们现在的什么餐饮协会啊这种类似的？
1: 对，会长这些的，哎，差不多、
0: 哦、是。
1: 对，你想你弄完了之后，你连同这个行业的首领都要连带受罚。
0: 是，
1: 那行业首领肯定要把下面就管好啊。
0: 嗯，
1: 那必须每天三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人家宋朝的外卖呢，也不是说哎随便就能够乱做的啊。
0: 嗯，
1: 当然呢，最会享受的还是宋朝苏州的女子。
0: 哦，
1: 根据这个记载哈，有些女子呢懒得下楼做饭、
0: 嗯、
1: 饿了就直接从楼上、
0: 嗯、
1: 这个朝街边喊人点菜。
0: 哦，
1: 以前你看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也是很多、嗯、
0: 是
1: 那种街边的小摊小贩、
0: 嗯、
1: 卖馄饨的呀，
0: 是
1: 卖包子卖馒头的那种。
0: 对，
1: 然后刚好沿街铺楼上不是那个
0: 有住户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把那个门打开，
0: 是
1: 还给我送个馄饨上来
0: 啊、哦，
1: 然后
0: 挺方便的，
1: 对，
0: 好懒啊。
1: 他们是放那个什么呢？下一个竹筐，
0: 哦、
1: 弄个绳子，这样把他的竹筐。就是这样滑下去
0: 哦，
1: 然后呢，小二来一碗面，来一碗面，
0: 放进那个兜兜头干、
1: 哎。对对对，那做好的这一层的面，然后就放那个兜兜头，
0: 嗯，
1: 啊，吊上去，
0: 是
1: 连门都不用出，不是说门都不用出、
0: 嗯，
1: 连门都不用开，
0: 是
1: 打开窗户，
0: 打开窗户就行。
1: 你吃完了之后呢、
0: 嗯？
1: 哎，你把那空碗又放在那个
0: 放回去，
1: 对，篮子里头给它吊回去，
0: 超会香死我了。
1: 对，哎。这个我你看过一部电视剧吗？叫做《战长沙》
0: 哦，没有。
1: 那一部剧里头有一个女主角，那个胡湘湘、
0: 嗯，
1: 她演的，她就是很贪吃。然后呢，那个时候有那种就是小二，嗯，挑着那个扁担，
0: 哦，
1: 然后沿街叫卖馄饨什么的多少一两，她、嗯、就沿街叫卖，然后走嘛，
0: 是
1: 留饭那种。
0: 嗯，
1: 然后她就是饿了，我就看她拿那个兜兜，我当时还想说啊，她怎么想出办法的？
0: 嗯，
1: 结果人家宋朝都有了，真的。好科学啊，感觉哈。
0: 嗯，
1: 但这个从索话就是点外卖、专人送餐到温盘保温、严格的这个监管流程什么的哈，
0: 是
1: 宋朝的外卖体系。你们听到这儿，大概应该是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个古人呢，不仅会吃，
0: 嗯，
1: 而且还很懂得怎么吃得方便。吃的舒服，
0: 是特别的会享受啊。
1: 所以有些生活方式、
0: 嗯、
1: 我跟你讲，古人可比我们想的还超前。
0: 是，所以我们再学学吧。
1: 但是呢、哎、我们现在还是感受到了宋朝人的快乐了，对吧？
0: 对，
1: 点外卖呀，一顿

0: 五一呀、啊
1: 嗯，
0: 不想做饭呢，想吃点啥鸡啊？
1: 是，
0: 马上点个外卖也能送到家里头了。
1: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哈。
0: 是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宋朝人有多迷恋这个外卖的问题。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觉得古人有什么一些玩的呢？上次其实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有一期有跟大家说到过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也是古人玩剩下的。说到古人玩剩下的，这几天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应该很多男性朋友比较喜欢的，就是世界杯啊，踢的这个如火如荼啊。
1: 是的，
0: 好像快接近尾声了吧？
1: 哎，应该是的，
0: 我没咋关注，
1: 主要是我也看不懂。
0: 对，赛事应该是已经进行到这个末尾了吧？应该打到16强或者多少强了吧？过不了多久，应该就拼世界冠军了哈。但是，怎么说呢？宋朝人不仅外卖，人家领先我们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就是古人会享受，
1: 是
0: 他们踢球。我跟你讲
1: 啊，踢球，
0: 哎嘿，
1: 哦，也很厉害了，
0: 那比巴西还牛。
1: 哎呦，
0: 但是啊，宋朝他们踢球的那个球，它不是像我们这儿的足球，大家知道叫蹴鞠，
1: 是，
0: 哎，蹴鞠嘛，大宋蹴鞠天下无敌，
1: 这是我从那个穿越剧当中看到的。

0: 对，大宋就是人，这个宋朝人他们喜欢蹴鞠，好多那种社交，包括那种上流权贵，他们的社交就是蹴鞠。
1: 哦，
0: 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看过一部那个《三国演义》吧，里头那个就是蹴鞠，好像那高俅就是踢蹴鞠踢的比较好，然后被提拔上去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哈。
1: 嗯，
0: 这个大宋人呐、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爱踢球哈。但这个事情能火呢，那肯定是上面的人决定的。
1: 对，哎，带领着一起，
0: 赵匡胤带头，他本人呢是酷爱蹴鞠、然后经常拉着儿子啊、大臣呐、一起踢。
1: 嗯，
0: 你想嘛，有了这个皇帝带头，那肯定就会风靡整个大宋哈。
1: 是，
0: 赵匡胤那个人呢，他是一天不踢就浑身难受。
1: 哎呦，
0: 哎，而踢得可好了哈，
1: 还是爱运动哈。
0: 对对对，到了南宋之后呢，这个蹴鞠就已经不只是爱好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啊，甚至出现了类似职业联赛的大型比赛。
1: 有比赛了啊，
0: 目前的
1: 专业起来了，
0: 那团操啊，什么甲
1: 苏潮
0: 啊，对对对对对，什么以前的那个什么甲级联赛啊、包括现在的世界杯啊，
1: 是
0: 吧？
1: 对。
0: 然后呢，组织这些赛事的呢，就是著名的齐云社。
1: 齐云社。哎，
0: 放今天呢，差不多就是大宋版的职业足球联赛。
1: 嗯，
0: 这个宋朝球迷的狂热程度呢，我跟你讲，它也丝毫不输今天。
1: 哦，是，就是很多人还是爱看哈、是，
0: 对，
1: 就比如说在有这种比赛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比赛还没开始，位置就被抢光了。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稍微来的有一点点晚的朋友，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爬树上看了。
0: 对，
1: 是，
0: 就爬树你也得占个位置。
1: 嗯，
0: 你不然连看球你都。上树你都上不了，
1: 是也不像我们现在还有专业的这个球场，干还有座位。
0: 对对对，而他们还新签名
1: 啊、
0: 也真的是
1: 哎呀，
0: 突
1: 签哦
0: 啊！对，宋朝人到底有多爱蹴鞠哈？就连陆游啊这种大诗人，我们这个鼎鼎有名的啊，都忍不住写诗打卡
1: 哦。
0: 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1: 嗯，
0: 就说明当时看球呢，已经是一种全民娱乐了。
1: 是，
0: 而且这个宋朝的蹴鞠啊，也不是随便踢踢的
1: 哦，人家是很专业的哈。
0: 嗯，
1: 再说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呢，双方要各出12个人，然后有裁判发令开始。
0: 嗯，
1: 球员之间呢要不断的传球进攻，整个过程呢球是不能够落地的哦。
0: 哎，对，裁判说开球，
1: 哎，
0: 大家就开始踢
1: 了，是这一直贴，对对对，
0: 这个技术要求哈也。不
1: 低啊，确实。
0: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他的球门还特别难，就是球员必须把球踢进10米高处的风流眼，才算真正的得分。
1: 哦，不像现在的、是在地下、
0: 在网子里头。你发现没？这有点像足球和篮球的结合
1: 结合。哦，
0: 虽然是脚踢
1: 啊，得扣篮扣进去，是不是？
0: 对，但是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球进的那个地方
1: 是
0: 他在10米高处的风流眼，像不像篮球？
1: 有点像。
0: 哎，真的有点子东西哈。
1: 是，
0: 反正这个
1: 我觉得还是挺有难度的，说实话。
0: 这难度你放今天嘛，最起码上那个视频集锦没有任何谁都踢得上去。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在这一场这个踢球里头蹴鞠赢了的话呢，不但有荣誉，
1: 哎，
0: 还有实打实的奖品。
1: 哦，还有奖品。嗯，
0: 什么绸缎呢？
1: 哎呀，
0: 银碗呢？就银做的碗呢？这个像我们现在大力神杯证书啊什么的一样不少。
1: 是，
0: 而输球求的，还得接受惩罚。
1: 什么惩罚？
0: 往脸上抹白灰。
1: 哦，那如果说就是你走在那个大街上哈，大家看到你脸上有这个白灰的，就是、哎、哦，今天踢球踢输了，
0: 你球输了，
1: 是
0: 你球输了哟。
1: 哎呀，确实好像还有点丢脸了，
0: 球输了脸也没了哈。
1: 是，
0: 但这个球的话呢，也发明了一些周边。
1: 哦，这么早就开始有周边经济了？
0: 哎，是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他们哪一场球的一个蹴鞠，哎，我要同款
1: 哦，
0: 因为蹴鞠好多是定做的。
1: 是，
0: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纹样也不一样，有些要绣什么花纹，
1: 是，
0: 有些要绣那个凤凰的纹样啊，什么这个龙的纹样啊，一些什么吉祥物的纹样什么的。
1: 是，
0: 那如果这场球 我球赛我特别喜欢，旁边很多小贩儿小摊儿就会卖这些东西，
1: 是
0: 就排队去买，哎，我要一个同款的蹴鞠，然后就买走了，
1: 是
0: 周边经济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对对对。但是几百年之后啊，国外才逐渐出现这些类似的正规的足球赛事啥的哈。你看在宋朝，
1: 是
0: 蹴鞠就已经踢出了规模，踢出了文化，哎，也踢出了全民的狂热了哈。
1: 是，确实相对来说还挺超前的了哈。不管是这个运动方面，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外卖方面哈。
0: 对对，包括你看，我们看一部电视剧《知否》里面的好多细节，都非常值得细品。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来，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两位是你的生活小贴士。
1: 哦，
0: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因为夏天我非常关注于每个身体健康。
1: 哦，
0: 希望你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然后呢，远离一些危险的东西。
1: 哦，
0: 比如说我很关心大家。
1: 关键大家是啥嘞？
0: 睡觉的时候安不安全？
1: 安不安全？睡觉还不安全啊？
0: 哎呀，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如果你床头放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就不安全
1: 哦，
0: 有危害。
1: 有哪些东西不能放？
0: 像你这种美女呀，对吧？像我们这种美女
1: 是
0: 喜欢香香的氛围，
1: 那必须的。
0: 嗯，那可能睡觉的时候会在床头放一点那个熏香，离自己近点，闻着香香的味儿，一定能够美美的睡一觉。
1: 没错，
0: 不要这样做
1: 哦。咋了？
0: 快把它从床头拿开。很危险，
1: 为啥？
0: 因为呢，这个香薰哈，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点燃型的香薰，
1: 是，
0: 你能看到冒出的烟吧？
1: 能看到，
0: 那个烟里头有各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哦，
0: 甲醛呐、苯呐、甲苯呐，就随着那个玩意儿飘就飘到空气当中了，
1: 嗯，然后你就吸进去了，
0: 哎，对，
1: 哎呦，
0: 而且哪怕这个香薰停止燃烧了，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些东西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1: 哦，原来如此，
0: 我跟你讲那个。你有一个浓度哈，就是 TVOC 的浓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那个点燃性的香薰的总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浓度哈。安全的限制一般是0.6，
1: 是
0: 你的好多香薰，尤其是点燃型的，基本上都是超越的，就算没有超，它都很接近，
1: 是，
0: 所以这事情很可怕。然后研究发现，这个甲醛它可以持续挥发3个多小时，
1: 就3个多小时，
0: 对，你停止燃烧之后都还可以，所以你放香薰有可能就是。整晚都在轻易接触这些东西，
1: 是哦，好，不点了。
0: 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
1: 纯闻吧？
0: 闻到之后，可能有一些点完就是啊，直接头痛、恶心什么的，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对对。如果有些朋友跟我杠哈，就说、我用的是无火的香薰蜡烛，
1: 对不对？行吗？
0: 天真了
1: 啊、
0: 这。

0: 玩意儿反而会释放出更多的刚刚讲的一些有机化合物，对人体有害的，
1: 所以也挺危险的。
0: 对，而这些玩意儿如果跟你室内空气里的臭氧反应产生了纳米颗粒，那么你可能就会吸进去，影响你的呼吸系统。
2: 是，
0: 对，这玩意儿我跟你讲，浓度比那个柴油机发排出来的纳米颗粒还要高，
1: 还要高。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用这种就刚刚讲的没有点燃的，那么你就把它放远点，
1: 放远点，
0: 开窗通风，
1: 开窗通风。哦，明白了。
0: 对，我们大家喜欢在床头放香薰之外，还有部分朋友喜欢放加湿器，
1: 是，
0: 尤其是干的时候嘛。
1: 对
0: 对，感觉加湿器离我紧点，我的脸点啊才能够
1: 滋润一点点哈，确实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哈。
0: 跟你讲，也不要这样做，因为加湿器它环境潮湿，如果你不常清洁换水，就会很多细菌产生。
1: 哦，然后呢？
0: 你就会生病啊，
1: 生病。
0: 对对对，
1: 它吹到空气里了嘛？
0: 对。
1: 哦，
0: 那个最常见的超声波加湿器就是靠超声波把水打碎成那个微小的小物嘛，然后在空气里加湿。
1: 是。
0: 但关键是它不光水被打碎了，
1: 里边还有一些什么细菌啊、霉菌啥的。
0: 对，
1: 哦，来一起吸吧，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近距离暴风吸入，那你就可能危害到你的肺部。
1: 是啊，好，以后也不点这个了。
0: 不，用的时候呢要远离，
1: 远离，
0: 对吧？然后加湿器里面水要加蒸馏水，
1: 蒸馏水还挺讲究的，
0: 不要加自来水。窗户呢还是要开一点，开个1/3大嘛，
1: 是，
0: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换气哈。
1: 好的，学到了。
0: 哎，要记得。
1: 嗯，
0: 当然还有床头有个东西，小夜灯。
1: 小夜灯，这不是每晚必须要用的吗？
0: 中招了吧？
1: 啊，这也有问题啊！
0: 我跟你讲，赶紧把它关掉。
1: 怎么着？
0: 因为卧室的平均夜间的光照强度当大于3勒克斯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代谢会被打乱。
1: 那如果说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关掉呢？
0: 那没问题。
1: 哦，没问题。
0: 对，如果因为很多朋友他要开小夜灯才能入睡。
1: 哦。
0: 因为以前我有因为孩子嘛，就关注母婴那一块儿。
1: 是。
0: 因为像小朋友他说晚上开个小夜灯，孩子睡得安稳。
1: 是。
0: 或者说起来照顾孩子方便啥的。我跟你讲，那个夜灯开了长期开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
1: 哦。
0: 对对。所以我就知道。
1: 是。
0: 这个如果你长期开的话呢，就会影响成人一样的，成年人一样的，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代谢。
1: 是。
0: 如果你的葡萄糖的代谢紊乱呢，就会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1: 是。
0: 所以不管是年龄哈，男女老少，你夜间光照越亮，患病风险是越高。
1: 所以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关灯吧。
0: 就一定要关灯睡觉。
1: 嗯。
0: 有条件的安个那个，就是那个下面那个脚灯。一起来感应嘛，就亮嘛，然后你睡了就灭了嘛。
1: 这这么感觉好像在做揪着啊！
0: 哎，真的是有用的。
1: 是啊，
0: 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用的电风扇。
1: 电风扇都不可以吹吗？
0: 不要，放到你的床头根逮到你吹
1: 啊！
0: 因为
1: 当时我一般都是吹脚，
0: 吹脚，吹脚也要注意
1: 哦，也要注意。
0: 因为我有一年就吹脚把我吹感冒了，重感冒，而且是，就是你可以离远一点，有风就扫到你就可以了哈。
1: 脚改的吹应该也梗好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千万不要靠在床头近距离的怼脸吹，
1: 怼脸吹啊，
0: 因为你真的可能面瘫，
1: 面瘫。
0: 夏天就是怼脸吹，就是那个风扇啥的，真的很容易面瘫。那空调也是不能怼脸吹。我跟你讲，长时间冷风直吹脸，会让你的血管收缩，很容易造成你的那个面瘫，而且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引发那个神经性炎症，你的面瘫很久都治不好。
1: 是，那以后我睡觉的话，我就很气碎了，哥，
0: 很气碎，但是比较怼脸。催嘛，
1: 是。
0: 但综上所述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啥都往那个床头放。宗旨就是东西离人8丈远，开窗通风保平安。
1: 好的，记住了啊。
0: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首先来关注到一档综艺的相关消息哈，在最近呢，金晨被爆出退出《现在就出发4》阵容，引发热议。6月30号起，多个娱乐账号集中爆料，《现在就出发4》常驻阵容将会迎来大换血。作为节目前三季唯一固定女常驻嘉宾，金晨被传确认不在新一季的名单当中，大量的观众表达不舍，认为她是节目的灵魂与气氛担当，但是呢，官方至今未官宣任何的信息，阵容仍处在罗生门的一个状态当中。
1: 目前呢，网络上流传着两套截然不同的版本阵容。版本一呢，就是原班人马文手版，七位原班的男常驻，什么沈腾啊、白敬亭、黄景瑜、范丞丞、贾冰、胡先煦以及王安宇全部回归，仅女常驻发生一些变动啊，说的是由这个姜妍接替。那么姜妍呢，她是曾经作为飞行嘉宾嘛，参与了第三季的录制，凭借接地气的性格和厨艺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圈粉无数了。
0: 是的，那飞行嘉宾呢，有包含宋亚轩、陈伟霆、马丽、王楚然等等。版本二呢，就是为6月30号集中爆料出大换血版本，仅保留沈腾、白敬亭、王安宇、贾冰四位元老，新增有杨迪、金靖、郭麒麟、蒋龙四位喜剧人，金晨、范丞丞、黄景瑜、胡先煦被爆出集体出局，网传制作团队也将会变更为谢迪奎团队。
1: 两个版本的核心矛盾在于成员的去留。那么范丞丞、黄景瑜、王安宇、王楚然工作室呢，已经公开了7月份的综艺的录制行程，与这个网传的所谓的大换血的版本呢是直接的冲突了。那么女常驻方面呢，同样是存在一定分歧。有消息称这个王楚然将会接替金晨，那么也有说法呢是姜妍来接替金晨。
0: 哎，到底是谁呢？还是说我们的女常驻就没有换呢？哈，也是不一定的。那金晨退出传闻就是和他之前的一些舆论相关哈，那么相关的一些舆论呢，也是让他在之后啊就丢掉了一些代言的内容，还有一些直播的合作哈。那有一些网友就认为，可能节目组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风险的女演员，然后呢就会没有让她再去常驻这个节目。但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官宣，所以呢也不知道还会不会。那么在截至7月1号的时候呢，节目组及腾讯视频未发布任何的官方声明，粉丝已经是发了长文去敦促尽快的官宣，要求尊重金晨作为三季元老的价值。最终阵容呢，到底有没有变数呢？可能还是要等待官方的一些宣布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之前我们说到啊，这个暑期档有80多部影片会上映，但是呢在最近啊又有一部影片要撤档了。
1: 就是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宣布撤档，退出2026年的暑期档。原本它是定在7月10号全国公映的国漫作品，那么距离上映也就几天了啊，突然就给出了撤档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新上映的时间也没有说。
0: 这个呢是继清犬相随开个玩笑之后，暑期档第三部临阵退出的影片。那据可靠的消息，战争大片澎湖海战也可能会紧随其后哈，但是是有可能的。在一周之内呢，多部影片接连撤档，这个暑期档的这个情况呢可能
1: 竞争很激烈呀。
0: 对，就感觉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大圣崛起这四个字啊，天然就带着对2015年现象级国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致敬和延续的味道。出品方天空之城影业呢，正是《大圣归来》的主控出品方，这层关系也被反复的进行强调。在预告片当中呢，披风、造型等元素也是往《大圣归来》的方向靠拢。
1: 但是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同一个出品公司，这部片与田小 小鹏导演和2015年那部9.56亿票房的现象级作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它不是田小鹏导演的作品，也不是十月文化的作品，更不是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呢，是计划在2028年上映的大圣闹天宫，就相当于名字有点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和上一部大圣那个动画大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有任何关系啊！大圣崛起，这部影片呢是和大圣归来没有任何关系，和大圣归来有关系的就是28年可能会计划上映的大圣闹天宫这部影片。
1: 是，
0: 天哪，它第一部是在15年的时候上映，28年的时候才又准备去做这个续作，觉得等的时间
1: 十多年磨一剑
0: 有点太久了，希望在28年能够如愿的上映哈，有一个精彩的表现。那么大圣崛起呢，原名是叫做混世刺猴，早在2016年就已经是立项了，导演呢并非是田小鹏导演，而是由编剧白丁和魁拔系列导演王川领衔的全新班底。影片最早呢在2016年亮相上海电影节，之后多年未能够完成。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娱乐消息哈，来关注到在最近呢，知名的民谣歌手《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在演唱会现场谈及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及近期引发的一些舆论风波，他也是为影。

0: 片发生，那么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关注。
1: 是的，在过程当中呢，老狼就表示了说，冯小刚的这部电影抓特务呢是一个挺好的电影，就是因为一句话，然后有这么麻烦的东西，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哈，说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说他不认识冯小刚，但是不要人云亦云。
0: 同时老狼认为呢，外界对影片的讨论已经受到了场外争议的影响，希望观众能够亲自走进影院，以自己的感受去评价这部电影，而不是凭借网络上的声音去下结论。
1: 据了解呢，抓特务此前因首映礼上的相关发言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多位业内人士呢也表达了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此前呢，歌手韩红曾公开为自己的相关发言致歉，随后呢这个罗永浩也发文力挺韩红，认为不应该因为一句话就否定其多年的贡献。
0: 是的，那如今的话呢，老狼也在演唱会现场公开为抓特务这一部电影发声，呼吁观众朋友不要人云亦云，再次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电影相关的消息哈。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5月下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电影人鱼重新备案立项，那编剧是陈儿，但这次重新立项呢，并非项目出问题需要重拍，而是影片从国产片升级为中外合拍片之后的合规流程。
1: 中外合拍这个词儿也是出现好多年了哈，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惊艳的作品。据了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王一博将会搭档汤唯出演，黄多多参演。该片呢讲述了东北的漫长冬日，青年独自面对猝不及防的意外以及层层涟漪，在越南的河内，中年男人循规蹈矩表象之下的秘密人生，以及香港一个家庭苦恼与突围，说是看见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呢生活却息息相关啊，迥异的世界，但是呢人生都有所交叠了
0: 啊。他们会相遇吗？还是说就在各个地方，然后就拍摄他们不同的一些场景，
1: 可能不同的烦恼吧、
0: 哦、
1: 同样的烦恼不同的地方。
0: 是的，那影片的这个具体剧情啊也不太清楚、哦、我们可以先搁置一边啊。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这部影片也是黄多多，也就是黄义慈啊的首部大荧幕作品。之前的话看到他在这个电视上应该还是爸爸去哪儿吧，很多朋友、
1: 还是个小孩，
0: 对，还是个小朋友，现在都参演电影了，而且呢已经长成大姑娘了。黄多多在片中饰演一名远赴海外研习艺术的女大学生，角色便被描述为串联多条故事线的一个关键人物。为了贴合角色呢，他提前进行了水下专项的训练和长达3个月的封闭式选角试镜。
1: 他自幼呢参演了这个传话剧水中之声啊，就积累了一定的舞台经验嘛。目前呢还在读这个大学，其略带清冷忧郁的气质被普遍评价为天生电影脸，和这个导演陈尔的文艺片的这种风格相对来说契合度还算比较高。
0: 是的，因为他也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嘛，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出席出的落落大方的感觉。那么黄义慈呢，他就是叫多多，2006年出生的中国内地演员黄磊和孙俪的女儿，因为2014年啊参与到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同年呢就为动画电影《冰川时代二：融冰之灾》当中的小海狸配音。
1: 他这个简直是女大十八变，在他身上我觉得形容得很贴切哈。因为他现在的形象和当初在《爸爸去哪儿》当中展现出来的形象
0: 乖巧的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现在就是落落大方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哈。那也期待他在这部影片当中能够有精彩的表现了。其实现在呀，如果说明星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慎的话，就会引起网友的大量热议。比如说前几天韩红的一些言论，可能就让大家有一些关注和热议啊，也自己出来道歉了。当然，这个小明哥有的时候说话也是，让大家呢老是去有一些争议。
1: 毕竟老辈子说话嘛，总是没轻没重的，可以理解。
0: 对的。那因为在近日呢跟昆凌等人一起录制了中餐厅啊。

0: 这个综艺节目，他们所有的在中餐厅当中的嘉宾啊，就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团建了。那么周杰伦就礼貌地发问呢、啊：“昆凌在中餐厅当中表现得怎么样？”黄晓明回答的是：“也就你能降得住你老婆。”
1: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其实他表现得不怎么样。应该是这意思吧？
0: 我也不知道，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根本不懂小明哥的这个脑回路哈，所以呢就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讨论，就说什么呀，都2026年呢，怎么还会说这样的话呢？怎么还会说什么降得住老婆这种话呢？
1: 嗯，但是呢网友就说了啊，这黄晓明真的是，你明明可以正面回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嗯，
1: 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因为看过中餐厅他有的那几期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情绪稳定，适配度高，眼里有活，完全就没有天王嫂的那种架子，就是埋头干活敬业的打工人的形象。
0: 是的，那看来的话昆凌表现的确实很好，因为从他宣布要参加到中餐厅这一个综艺节目当时呢，很多的网友就热议啊，说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哈、啊、出现啊。但是呢黄晓明的重点不是落在昆凌这个人身上，而是只是他看到了他是周杰伦的老婆。那哪怕昆凌是独自参加中餐厅，他所有的优点哈、啊、黄晓明都是看在眼里，但是呢他对昆凌的评价却是周杰伦能够降得住你这样的话哈，所以呢还是有一点点尴尬了。很多的网友就说昆凌还是太体面了，
1: 嗯，在后面还是保持了这个应该有
0: 的微笑。
1: 对
0: 的，那确实啊，这小明哥完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那周杰伦问他昆凌有没有做饭拖地的时候呢，他说我很羡慕周董啊，娶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1: 嗯，是啊，
0: 能不能回归到昆凌这个人上？
1: 对哈、啊，一直都是把他用另外一个角色的形象在那儿说嘛。
0: 嗯，那其实这样的一些话呢，就让很多的网友就觉得，哎，你这个。就是不太能够去专注在昆凌这个地方，就说他到底表现的优不优秀，对吧？所以呢就可能会把他以往的一些感情事情翻出来，又要去讨论说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也不是很合理了、
1: 但是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网友都是年轻人，黄晓明的年纪也挺大了。
0: 可能这个
1: 说出话来，我觉得有代沟，可以
0: 有一定的这个代沟哈、啊，确实是这样
1: 的。他不再是十多年前《奔跑吧》里边那个青壮年了，
0: 嗯、
1: 又过了十多年了啊。
0: 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明星公众人物的发言也是要注意到的。如果说不小心的一句话呀，也是不小心就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好的评价可能对自身的形象也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1: 对的，黄晓明毕竟好不容易才去游成功嘛。
0: 嗯，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

0: Love Dance。
1: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刚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啊，您现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对，今天又听到我一个人在节目里面就开始跟大家嗨一个小时了哈。金鱼去哪儿了呢？今天下雨了，金鱼顺着这个雨水它游走了哈。哎呀，真的是我俩能够凑齐在这个节目当中一个星期啊，完整的五天实属不容易啊，真的，那真的是不要碰运气啊，朋友们。所以说抓紧时间过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像此时此刻外面是不是又在正在下大雨啊？OK， 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来打卡签到了哈。看到唐姐今天第一个来的，唐姐今天说一上来就说输了，输什么了呢？你好像是不是在打麻将，唐姐？唐姐，我告诉你，真的，你不要在乎输赢。可能你输了麻将，但是你却赢下了我的青春，知道吗？唐姐，我永远是你背后最坚强的后盾。160斤的后盾哈，啊，好，很多的朋友说160斤不是后盾，是肉盾。来，我谢谢大家哈，我谢谢大家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

气吧哈。那此时此刻呢，看到外面好像正在下雨，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知道外面下没下雨哈，没下雨，二哥在门口比了一个没有下雨啊。那我不知道他们刚才在外面瞅啥，是有什么新鲜事吗？有美女还是帅哥啊？看到魏鑫和钟林刚才架死在外面看哈。啊，说的今天是有阵雨，但是我想那阵阵雨呢，刚才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我跟在外面下玩了啊，那个下完了哈。这会儿呢，在外面好像是28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22度哈，但是现在体感温度应该不止28度，我感觉外面还是比较闷热的。那看到明天呢，依旧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然后后天呢，来到了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这天啊是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这个解暑降温准备好金钱呢？啊，丫头说这个还好没下雨，正准备回家呢。你不是没有上班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家呢？我们知道抖音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哈，我们的好朋友丫头，那典型的那就是不用上班，那也有老公爱着的。哦，他说游泳啊，你这会儿刚从水里面出来吗？来吧，给大家做一波预告哈。那明天呢，7月3号，咱们的节目呢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一个节目板块哈。每两周的这个周五的下午的节目当中呢，高阳将带着我们的设备和大家一起到各个乡镇里面去哈。比方说明天要去的就是资中县的罗泉镇，因为罗泉呢在上周的时候好像开了一个美食厨王争霸赛哈，然后呢评选出来了大家最喜欢的1、2、3等奖。那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探访到这个获奖的厨师，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美食世界，体会一下他的这个美食心得哈。所以说明天的品鉴环节呢，只有麻烦高阳帮大家简单的品尝一下了。然后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明天说不定是不是罗泉的一高兴了，给大家发点豆腐，他也不是不可能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美食品鉴环节呢，就是每两周开启的这一档特别节目呢，叫朕的很想吃啊，朕呢是这个乡镇的朕哈，朕的好想吃，哎，特别想吃哈，发现一下各个咱们像资中啊、威远呀、隆昌啊，像一些乡镇里面的美食，我就觉得哈，就是美食它都是藏在这个最深处的，就等着你去发掘。然后二甩说节目下乡可以的。星之旅程休闲起说，这是高阳本人吗？这难道不是吗？如假包换哈，宝贝儿，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过来捏我一把是吧，或者说你可以送个礼物来试一试哈，刷个火箭是告一下哈。节目就是要下乡哈，我觉得那不是乡，那是美食的聚集地，你知道吗？那就是大家的生活的精髓的来源，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美食节目也适当的应该走到田间地头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节目办晚了，应该就是到那个哪儿，到那个大概在5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就开始走到乡镇里面去。因为那会儿啊，龙虾上市哈，6月初5月底的那会儿，龙虾上市，跟大家一起来钓着龙虾，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不错哈。新竹也曾说，这个难道换了一身衣服又变帅了？怎么了？就是你见过我没有穿衣服的啊？倒也不是这个，换衣服必然要换的呀，谁一身衣服从出生穿到这会儿啊？虽然这身衣服呢都不便宜啊，不是都不贵哈。然后唐姐说，要是落雨咋整？还下乡不？这必须要去啊，必须要去，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我们给大家找寻美食的脚步哈。然后二水说，发掘一点乡镇上的神仙馆子，肯定的。像明天联系到的这位厨师呢，他应该就是在罗泉镇比较有名的一个厨师，然后他自己有拿手菜啊。但我在想这个节目的策划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到罗泉啊，或者说到银山啊这样的乡镇里面去，那他拿手的，你看罗泉大家都知道嘛，豆腐嘛，对不对？但是我明天我确实不想了解更多关于豆腐的东西，我想了解一下罗泉除了吃的，就是吃的方面，除了这个豆腐还能有什么？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想挖掘的一个点哈。你比如说像去威远，大家都知道威远的羊肉汤，隆昌的羊肉汤特别的出名嘛，对不对？像威远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油炸粑，对不对？像羊肉汤啊，这些像板板墙的油炸粑，我就想除了这些东西，咱们当地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较拿得出手的，并且

0: 让大家就是大家不是很熟知的，哎，给大家来探寻一下哈。然后心之旅程说只见过穿一身西服的，拼搏说刚好赶上，来拼搏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今天给你安排两瓶酒，昨天答应你的嘛。丫头说威远的那种花生糖小店里面自己做的，说比黄老五还好吃，真的吗？我觉得黄老五是这样的，黄老五适合带，就是如果说你要走亲戚走亲访友是不是，那你真的是你带黄老五，因为它这个礼盒装的我觉得是哎没毛病的，对不对？你送得出手，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哈。然后李二帅这个说了一段不能播的话哈，等会我下来鞭打他。拼搏说哇塞，真的吗？真的真的要送给你哈。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1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日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占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占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9月15日，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

0: 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释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站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取化方式，维持梯形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行人经道路两侧人行道通行。该项目开工后，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释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在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通行状况，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若释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发生交通拥堵，原经释阳大道与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金坝特大桥负321国道、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通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释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遇交通拥堵时，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爽，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看到有饭一起吃来了哈，一顿给我在那 PUA， 真的是。然后他说：“真的，高阳，我舍不得你。我主要就不是因为，我就想每天听到你的声音哈。主要不是因为这个礼品，当然说礼品呢也有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就是我心里有你哈。”然后他说：“还是因为我们的感情，礼品什么的都不重要。不信你今天送我试试哈。”真的是有饭心，不要你个死脸，真的是你这属于诈骗，你知道吧？你正大光明的诈骗我的心。然后我看到，因为我们经常刷抖音嘛，然后看到有饭一起吃，这个他的名字就叫有饭一起吃，一个小彩虹哈。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开车独自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就喜欢唱歌，上一次唱的是离歌，天哪，唱的车厢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哪儿那种感觉哈。像这种声音不失个十次八次练的，就根本撕心不了这么多啊。啊，然后白广都说今天讲傻子刚刚网卡了，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吃水果吧，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哈。然后呢，这个水果大家都安排上了，但是现在我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喜欢买那种盒装的水果，是吧？然后街边的这种叫果切啊，就是他把这个商家把这个水果切好，装在那个小盒里面，对不对？然后呢，比方说一个盒里面可能有七八个格啊，八个格，就每个格给你装一点，看起来呢挺方便，但实则这里面暗藏窜稀的神器哈。然后这个有饭一起说是去天府机场，我还唱了一首还没发呢，你别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先私信我，你私信我和我 PK 一下，对不对？然后我特别喜欢和那个有饭一起出来互动，然后他在上面唱什么歌，我就在评论区和他一起唱，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样互动特别有意思哈。然后拼搏在说果切有时候贵。白广说明天是不是有活动啊？是的，明天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带着就是高阳呢，将去到罗泉镇哈，资中县罗泉镇，跟大家一起来探访一个名厨哈。那这个名厨呢，也是在上一次他们举办的这个厨艺争霸赛当中获得过名次的。那明天呢，他也将拿出他的拿手好菜，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厨师。他的做菜的美食的心得哈。然后有饭一起说之前自贡977邀请过啊，邀请过自己去他们的节目都没敢去。你真的吗？你是想让我邀请你吗？我就不邀请。很调皮哦。来吧，说到今天的话题哈，那随着夏季的到来呢，街边的果切逐渐也是火热起来了。那商家呢，贴心的将水果皮削掉哈，切块装进小盒子里啊，吃起来简单的不要太方便了哈，而且价格呢普遍都不高。但说实话，我认为果切的价格确实有点高哈，但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就是大家的窜稀神器啊。然后呢，这个它有几个安全风险，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第一个安全风险呢，就是霉变水果滥竽充数。那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啊，不扔卖不了，扔呢这个不扔它就卖不了哈，扔了呢又可惜。那有个别的心思活络的商家呢，就把水果烂的部分给它切掉，留下来看似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哈，肉眼呢是很难辨别出来的。然后李二水说买盒子送水果，白广说适合懒人。我是从来没买过这种果切，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刀啊不干净，我仅仅是因为此我不买它哈。对，然后这个无影说他是高远不是高阳，我经常听他说他是高远，高远现在门口哈，我是高阳，但我现在没有说出格的话，我就是高阳，我现在双重人格，知道吗？然后心之旅程说这个从来不买这种拼接水果，过夜的水果都是特别容易的拉肚子。所以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买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超市里面的那种果切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一些私人摊摊上面的，尤其是一些学校门口的，我真是觉得这个果切，它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水准啊、标准啊，可能确实达不到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预期。梁帅说：“新鲜的自己挑稳妥一些哈。”确实的，那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呢，就也卖不了，扔了确实可惜哈。那烂。

0: 掉的，那结果发现呢，水果部分水果烂了的这个部分呢，或者长霉的部分呢，这整个以后，那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比如说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霉菌等等。那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呢，即便是这个完好的部位的菌落的数量呢，也都是超标的，而且污染程度也都不低，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然后白广说，一般果切就是晚上在打折，买贵点的好点的一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真的我劝大家，还是就像刚二甩说的，还是自己买一点回去切吧，我觉得这少点麻烦，多一份安心嘛，对不对？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日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占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占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9月15日，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站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取化方式维持梯形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行人经道路两侧人行道通行。该项目开工后，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在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通行状况，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若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发生交通拥堵，原经石阳大道与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金坝特大桥附321国道、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通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遇交通拥堵时，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8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耍的田曾浩自走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些看似长得漂亮，是不是看似非常干净的那些水果果切，哎，其实里面暗藏玄机。那刚才说到了风险一呢，就是有可能啊滥竽充数，商家呢就以次充好，将这些腐烂的这个水果呢切掉腐烂的部分，然后将它做成果切卖给大家哈，真的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坏哈。那包括甘肃农业大学的这个曾经也做过对腐烂苹果当中的这个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哈。那研究结果表明呢，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它就越高。那并非展青霉素并且这个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来扩散哈。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呢就越低，距离越近的含量就会越高，并且其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的直径的增加而增加。那腐烂苹果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那其中有的人就问了，说这个那我吃到了这个烂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是不是里面含有的这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色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不是它对人体到底有什么伤害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哈。那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呢会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炎的症状，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的肠道循环来进行破坏，导致呕吐腹泻等症状。那霉菌呢也是具有一定毒性的，会导致人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免疫抑制，导致这个致癌、致畸形、肝肾损失啊，这个损伤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真菌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像展青霉素啊，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性的或者慢性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症状，且具有这个致畸形和致癌性哈。那黄曲霉素的这个黄曲霉素 B1 对人畜都有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那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其中对光和热比较稳定，常规的烹煮和加热的方法呢不易将其分解。那人的原发性的肝癌很有可能就是与这个黄曲霉素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或者说在家里面在饮用或者食用一些剩饭剩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饮食安全。
1: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

0: 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晚高峰的路况变化情况。那这时间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市区的拥堵路段呢已经逐渐增多了。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市中区的路况情况。那么这时间看到，在环城路上和腾飞路的交汇处呢，丁字口现在车多人多，呈现了红色拥堵。那么腾飞路一路往我们的南环路方向去，目前南环路的南北方向呢，现在拥堵特别严重，可以说从咱们的环城路南环路交叉口一路堵到了六医院的临江院区门前。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华路上目前新华路在石晓的门前现在南北向也是特别的拥堵。另外环城路一路往我们的燕家湾的方向目前上三桥的这个上桥口处呢，车辆在排队等待当中，而且大概拥堵的距离有300米左右。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呢，东西向现在车辆也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脚盆田的位置，目前松山南路和我们的双洞路的交汇处呢，现在也是一个交通拥堵的状况。再来提醒到您的是，天津街上目前全段是一个车辆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桥梁方面，目前西陵大桥上是交通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双向都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状态。接下来再来看到其他桥梁，目前三桥和我们的马柳八大桥以及沱桥的都是正常通行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东兴区在我们主干道西陵大道上和我们的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是特别拥堵，而且是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另外太白路上南向北方向通往汉安大道方向的车辆大概有300米的这个缓行。在新桥街上目前和我们的栖霞路交汇处现在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哈。另外新桥街和大千路交汇处呢，现在各个方向也是水泄不通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汉安大道西段，目前和我们的兰桂大道交汇处，也就是万达的周边，现在也不太好走，如果堵在这儿只能多分耐心了。另外兰桂大道上在龙湾半岛的这个位置呢，南向北方向现在排行的距离特别长，如果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您最好选择绕行吧。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东兴区的东段哈，目前321国道汉安大道交汇处呢，东向西方向车辆是呈现了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的绿色畅通状态，路上行车祝您一路平安。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好的，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街上那些果切哈。就是说实话，高阳本人呢是很不愿意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当然也不妨碍有一些比如说商家做的比较好哈，把这个卫生问题卫生的安全问题降到了最低哈。那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卫生问题呢，就是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店面的卫生是堪忧的哈。那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的操作环境如何，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或者是否佩戴口罩，那水果呢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削皮之后啊，再用刀具啊这个砧板啊再进行消毒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哈。那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点呢，就是不认真洗手。我们的手看似非常干净，但实际上是很脏的哈。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那在27位男性志愿者和24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呢，一共检测到了25大类的细菌。那其中3个大类的细菌就是放线菌，还有后壁菌门和这个变形菌门，占据了其中94%的比重。那针对共102个手掌，研究团队进一步锁定了4742种细菌，那平均每只手掌上是有150种细菌。那用手惯用手的这个细菌数量呢会更高一些哈。那如果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对双手进行消毒，或者不戴一次性的手套呢，那手上的细菌会污染水果。那有的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看手机，手机表面存在的细菌那就更多了，是不是？那就更容易污染食物了。然后海枯石烂说，超市果切都没人买，基本上本地的都知道坏的是切下来的，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看似非常安全的或者非常方便的一种这个饮食的行为啊，或者说买东西吃东西这种行为，实际上它确实是有暗藏的风险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水果不削皮了。那有些水果虽然说不吃皮哈，但也得清洗之后再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哈、就会携带李斯特菌啊，这个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导致昏迷、休克或者死亡哈。那据相关的报道呢，澳大利亚农场曾经因为出产一些哈密瓜受到这个李斯特菌的这个感染，从而导致有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在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也有发布过提醒，食用哈密瓜前呢一定要在流动的清水以下哈、来用刷子来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呢再切开使用，并且建议尽快进食。确实，你说这个既然这么危险的话，我小时候吃那么多，它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但是说实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哈。那第三个不安全的点呢，就是像刀具啊、砧板啊，没有认真的消毒，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消毒，肯定会滋生细菌的。那再用来切果肉呢，很可能出现交叉污染，接触面积大了，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那如果用抹布随手一抹一擦就接着用，将会藏有更多的细菌的，抹布上面的这些细菌呀、就再次传播到这个刀具或者砧板上面，形成交叉感染了哈。看到我不关注说嘻嘻嘻，怎么了？你思念我了吗？所以大家在买这个果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选择在超市里面，因为我觉得在超市里面啊，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在超市里面，第一个它是恒温的，它的温度比较恒定，那对于这个果切已经切出来的，它的保存保鲜呢相对于比较善良一些哈。那第二个呢，超市里面有很多的监控，那它如果要是不按正常的这个流程消毒的话，就拿个抹布随便一切的话，是不是你最起码你可以追溯一下嘛，对不对？如果你在这个小果摊上或者水果摊上去买这个不明来源的这个果切，确确实实，我觉得安全风险会更。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6了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暂时和大家先说一个再见了，但是呢咱们今天的礼品还没有送出。那今天要送什么礼品呢？依旧是两瓶尖装哈，小瓶的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那今天要送出两瓶258毫升的两瓶小瓶的尖装，跟大家来品尝一下两瓶小美酒。领酒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哎，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间隙啊，跟大家来出到了几道题目，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来出一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看谁第一个先答对哈。那谁第一个答对了且没有获得过，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这瓶酒就给谁了哈。因为我觉得酒嘛还是要给这个更多的没有获得过的朋友们，是不是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嘛，对吧？大家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啊，请你出去，规则是我定的。来吧，请听题哈，题目是点燃10支蜡烛吹灭4支，最后剩下几支？ A 7支， B 6支， C 5支， D 4支。开始答题。点燃10支蜡烛吹灭了4支，最后剩下了几支？你还要说出为什么哈，你不是答了这个就没了哈。D 都说7支，有说10支的，点燃10支蜡烛吹灭4支，最后还剩下10支吗？哦，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内江田城一帆风顺说6支，唐姐说10支，唐姐你在开玩笑吗？啊，白广说燃尽后就不算蜡烛了。丫头说10支，点燃了10支，吹灭了4支，剩下6支不是还点燃着吗？怎么会蜡烛还在呢？点燃了10支蜡烛，吹灭了4支，那4支是不是就灭了，就停在那儿了？那剩下6支不就燃完了吗？那最后桌面上不就剩下4支了吗？答案是 D， 宝贝儿。恭喜我不关注哈，恭喜我不关注，获得了今天的礼品哈。我不关注第一个答出来的哈，我不关注，在我说完了题目之后呢，他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四啊，他发了一个数字4，恭喜你答对了哈。同样的，我不关注也是今天的新粉哈，那恭喜他，就获得了咱们今天的两瓶尖装，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在下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电话号码领取这两瓶好酒啦。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呢，咱们将走进内江咱们资中县罗泉镇，跟大家来品鉴一下罗泉当地的除了豆腐之外还有什么美食啊。哦，你是外地的呀，这样吧，你在直播里面随便指定一位朋友哈，随便指定一位朋友，你喜欢的你就送给谁就可以了哈，然后给我说一声，是不是让他把电话发给我也行啊。那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在唐代啊，可以说是名人辈出，但若说到宦官，权宦裘世良必然是榜上有名。新唐书曾这样评价他：世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20余年，亦有数自将，恩礼不衰云。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计，便是唐文宗为了诛杀裘世良而设下的，最后呢却以失败收场。文宗驾崩之后，裘世良拥立李禅登基，此后权势更盛。那么这段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唐代，宦官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权力呢？接下来的节目，然哥给大家继续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聊一聊唐代宦官的权力为何这么大。在中国古代史上，宦官专权的情况其实很多，汉朝、唐朝、明朝三代尤为典型。唐中后期宦官擅权，甚至左右皇帝的生杀废立。唐宪宗年间，宦官势力就在立储上有着重要影响。在立储人选上，长子李宁和次子李运年龄较长，但母族卑微；三子李佑晚出生几年，但母妃郭氏出身尊贵，是郭子仪的孙女。虽然让李佑当太子的呼声很高，但宪宗起初还是立的李宁为太子。不过李宁2年之后去世，当时深得宪宗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粹就建议按照长幼顺序再立李运，但郭氏一系在朝中的支持者可不少啊。最终三子李佑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并改名为李恒。但立储之争可没有就此作罢，吐突承粹暗自谋划改立李运，而宦官当中身居高位的梁守谦和王守成等人则是太子李佑的支持者。宪宗晚年滥服丹药，致使身体情况恶化，于元和15年，也就是公元820年暴毙。王守成、梁守谦等人立即拥立太子登基，也就是唐穆宗，而措手不及的吐突承粹和李运则最终被杀。穆宗即位之后，对有着拥立之功的王守成、梁守谦等一批宦官委以重任，但他在位的时间并不长，长庆4年，也就是公元八。

0: 二四年正月，他也病故了。而后穆宗的长子李湛继位，也就是唐敬宗，但他在位不久被宦官李克明等杀害。李克明准备迎宪宗之子将王李悟入宫为帝，但王守成、梁守谦指挥神策军入宫，杀死了刘克明和李悟，拥立了穆宗的次子，也就是敬宗的弟弟李昂为帝，也就是唐文宗。文宗虽然是由宦官拥立的，但鉴于自己父兄的遭遇，他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厉害，于是呢，想要剪除宦官的权力。但这时宦官势力正盛，想要压制可并不容易。而且当时的朝中啊，牛李党争正烈，文宗呢就自行物色人选，准备除掉王守成等权宦。文宗发现出身贫寒的翰林学士宋申锡忠实谨慎，值得信任，所以私下里联合官员谋划此事，并许诺提拔他为宰相。后来这个宋申锡升任到尚书左丞，随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居宰相之后，宋申锡加快了剪除王守成等人的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王守成先发制人，反过来诬告宋申锡勾结张王李凑谋反，致使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最终卒于贬所。这件事情之后，文宗可没有放弃除宦的念头，而是继续物色可用之人。这个时候李训和郑注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两个人都和王守成啊有密切的联系啊，不容易被宦官怀疑。文宗呢以训注皆因王守成已尽，即宦官不知疑，随密以成告之。随后李训一路升迁至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了宰相。而郑注呢则是由太仆卿升到了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此后两个人一起商议剪除宦官的计划，深得文宗的信赖。起初这个李训和郑注啊是利用宦官的内部矛盾，让文宗先擢升裘世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化王守成的权力，又将韦元素、杨成和、王建言等人贬谪赐死，将田全操、刘行深、周元齐、薛世干、四仙义义、刘英利等人遣去巡边，企图啊逐个解决宦官集团当中的这些重要人物。此后李郑二人又与文宗商议，采用明升暗降的策略，任命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官军荣使，兼12位统军，借这个虚号夺去王守成手中的实权，最终秘密地将其镇杀。在灭宦行动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李训和郑注又将矛头对准了裘世良等人，于是有了后来的甘露之变。裘世良这个人啊，在顺宗朝就已经入宫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宪宗啊。宪宗即位之后呢，裘世良成为了内给事，并且呢出任了藩镇监军使。据传他当时和元稹还有一段过节。有这么一次啊，裘世良夜宿夫水驿，为了和元稹争住上房，竟然出手将其打伤。当时朝中的官员奏请宪宗还元稹一个公道，但宪宗不但不为元稹申礼，反而还贬了他的官。借由这个故事，裘世良的跋扈气焰啊，我们可见一斑。后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裘世良一路做到了左神策军中尉，这个手握兵权的要职。在王守成逝世之后，裘世良就成了宦官集团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当然也成了李训等人接下来准备诛除的对象。在正式行动之前，李训呢先是进行了一番部署，奏请文宗任命王攀为河东节度使，让罗立言暂代京兆尹，让韩约任金吾将军，以此来保证行动所需要的兵力。那么这次行动是如何进行又如何失败的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分享。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的11月21日，文宗在紫宸殿面见群臣，金吾将军韩约上奏说呀，左金吾帐院的石榴树夜晚有甘露降下。甘露在当时呢被视为是祥物，那么文宗和群臣呢就来到临近的含元殿。文宗让宰相和中书门下的官员前去查看，李训回来之后却说不能准确地确定是不是真的甘露。随即文宗呢又让左右神策军中尉裘世良还有于洪志率人前去查看。裘世良等人来到左金吾帐院之后，警觉地发现这地方有伏兵啊，于是惊慌地返回了含元殿。双方交手之后，宦官得以控制文宗并将其带回宫中。李训见大事不妙，就换上了随从官吏的绿色官服，骑马出逃。随后反应过来的裘世良等人开始大肆的报复，宰相王涯还有贾素、舒元瑜都被捕了，来不及逃走的两省官员也遭屠杀，宫中各司官吏被杀者达上千人，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蛛丝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李训出逃之后呢，也被抓获斩杀，王涯、贾素、韩元瑜等被腰斩，四宰相通通遭劫。当时已经出任凤翔节度使的郑注本来打算带兵支援，听闻起事失败之后仓皇返回，最终也被凤翔监军张仲清给杀害。这次以甘露为由的政变呢，史称甘露之变。经此一事啊，宦官的气焰就更盛了，而文宗虽然没有被废，但也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元年，也就是公元836年，他就曾无奈地对臣下说，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事未得行者，退淡饮醇酒求醉耳。开成四年，也就是公元839年的11月，文宗还对当时的翰林学士周迟说，自己连汉献帝都不如。说罢文宗甚至是泣下沾巾，次年正月抑郁病逝。而文宗在病重的时候呢，是立了兄长敬宗之子李成美为太子，并且密令宰相李觉和宦官弘毅等奉太子监国。但裘世良、于洪志等人为了占拥立之功，矫诏改立文宗之弟隐王李炎为皇太帝，也就是后来的武宗啊。武宗即位之后，裘世良让他赐死了威胁皇位的陈王李成美、安王李荣以及文宗的妃子杨氏。加上甘露之变当中的裘世良的所作所为，新唐书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世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20余年，亦有数自将，恩礼不衰云。那么问题来了，有如此行径的裘世良最终结局如何呢？起初拥立有功的裘世良被武宗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并且呢封爵楚国公，但武宗心中自有明断，对待裘世良的态度是内实贤之，杨氏尊宠，表面上对裘世良是尊崇有加，实际上并不信任。而当时李党之首李德裕再次拜相，深得武宗的信赖和重用，这也引起了裘世良的担忧。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裘世良在神策军中宣扬他们的衣服粮草将被缩减，还称这是宰相李德裕的意思，借此啊要煽动神策军闹事以打压李德裕。武宗得知之后便派人传话到神策军中，称敕令自朕议宰相何欲，而岂敢事。 表示这是自己的意思，还质问神策军怎么敢这样做呢？这件事裘世良并没有得逞，从此变得更加惶恐不安。第二年他升任官军荣使，兼统左右军，这也就是当初王守成倒台之前做过的高位。对于这样的表面尊荣，裘世良是借病推辞，于是武宗罢免了他的其他官职，只让他做内侍监，负责管理宫廷侍奉皇帝。但裘世良还是坚持告老退休，武宗呢也

最终应允。裘世良临走前，宦官们为他送行，他还洋洋洒洒地说了一番如何驾驭皇帝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不要让皇帝闲着，要让他沉迷玩乐，这样宦官才能独揽大权。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退休不久的裘世良在家中去世，被武宗追封为了扬州大都督。但就在第二年，有人举报他家中藏有武器，于是武宗呢便下了一个削爵抄家的诏令。自认为遇上有数的裘世良，最终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奸宦的名声。大反派裘世良死后，就没有宦官弄权的事了吗？实则不然。就以武宗为例，他驾崩之后，光王李忱啊，原名叫李仪，就是宦官马元志的拥立之下顺利登基的，也就是唐宣宗。那么对于唐代的宦官专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也有总结：始于明晃，盛于素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这个唐玄宗啊，也就是唐明皇啊，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最有名而且最受宠的宦官呢，就是高力士了呀。玄宗还曾经说呀，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天宝初，他被冠予冠军大将军，右兼门卫大将军，并晋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又加封骠骑大将军。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称高力士啊为二兄。其他诸王和公主呢，则叫他阿翁，驸马一辈的则称他为爷。嘿，这地位之高啊，可想而知。不过这一时期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们之所以能够参与政事，主要还是仰赖皇帝的宠信，仍然是比较忠诚的在为皇权服务。那么玄宗之后啊，宦官再参与政治军事的权力逐渐是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通过担任监军、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等等这些要职，成了握有军政实权的核心人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1: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

0: 红色答卷。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1: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0: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0: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研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1: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0: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1: 资州银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料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

0: 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叶河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以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微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河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0: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云臻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云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早在2017年，云臻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2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0: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 园镇物业的精细化服务、

0: 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汇集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1: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元真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好爽，
1: 好好爽，好好爽。
2: 回放研究所，
3: 回放研究所，能不能搬起来？起来嗨，起来嗨！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小刚刚刚哈，来感谢我苏信博、雪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要问。

0: 候一声早安，七月的第一条祝福，我想送给你，遇见七月，遇见好运，期待是你，期望是你，愿七月好运加满，收到的都是好心情，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期而至，把整个七月份都问候了。来看我做英博王学道老师哈，准备的有段子和还真那个对联，大家来对起。第一个段子建议大家都喝豆浆，为啥子呢？因为豆浆是豆包的老浆，喝了之后你可以变聪明。第二个段子，能拖的事情我是尽量都拖的，很紧急的事情那就紧张的拖的，反正上辈子呢我可能是个拖把。第三个段子，你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但是你的皮肤和骨质已经开始疏松了，不过没关系，至少你手头还很紧。第四个段子，一个哥们儿辞职回到农村老家创业养猪，一只母猪啷个配也怀不上小猪崽儿，于是找来了兽医，兽医就有个建议，哎呀不行嘛，就人工受精嘛。哥们儿绕着猪走了三圈，点了根烟冒失，下了个很大的决心，行倒是行，但怕把生下来长得像我咋办？我老你要出人。李老师最后有个对联，放输家了来对对子，上联是大难是小难，应该是放输家了，家里边的大人也难，小儿也难，大人喊小儿去倒杯水来，小儿啷个抵这个赖呢？大难是小难，下句对个啥子？要把输家的人场景匹配起来还有点难度嘞。谢谢我朱新博王学涛老师，大家有段子可以飘出来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你们家的娃儿放输家了，输家啷个来安排？走走走，去肯尼亚耍，走走走，出发了出发了。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就发财，坐满就发，肯尼亚肯尼亚，坐满就发财，肯尼亚肯尼亚，坐满就发财。七月二十二号。是日狂野之约，一个人一个窗子去看央视在那儿直播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都，赤道小镇左脚篮板球，右脚乒乓球，皮叔在肯尼亚还凉快的不得了，温度只有17度到25度啊，反正各种凉快。走非洲去度假，它海拔1000多啊，正好是我们的青城山上那种高度和温度，我理解是那个意思。来不来我们人接着来摆，胖涛老师准备的有段子，八个段子加个老筋急转弯。第一个段子，烫又烫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还不行，努力都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骗我钱是不可能的，穷是我最好的保护伞，我没得钱可骗，老是要现在的我考虑将来，那将来的我又考虑个啥子呢？对的，公司既然选择了我，我跟你讲，公司就要承担起相应的风险。生活的困难把我打倒，我顺势就躺那儿。打败我的从来都不是生活，是生活费。不是说不劳而获吗？我都这么懒了，咋活还不活不来呢？老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问葡萄和提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想一想是谁？哎，这个还有点冷笑话，大家来把答案想一想呢。葡萄和提子有个共同的祖先，想想是谁呢？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
1: 微软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静美曲张要防盗。静美曲张呢，也还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呢，尤其上体力活路的人，嘎、啊、就会在脚杆上面呢鼓起鼓起的，好像也都那样子都磨人了。但其实第一，它真的是个疾病；第二，它能够治疗；第三，严重起来还是有点超乎想象哦。这次北京有一个大爷，就是静美曲张得了10几年，然后最近是做手术嘛，因为他那个静美曲张可能很严重的，要危险到生命了，所以去把那个血栓拿来取出来，也就是说静脉曲张其实是血管越来越粗越来越硬啊，反正越来越胀鼓鼓那种意思嘛，结果里头就是相当于血液就成血王子了吗？我如果从大爷那个腿根里头取出来一根40厘米长的巨大的血栓，医生你把它一取出来摆在那儿，看到就跟一根麻杆糖一样的嘛，还是有点吓人了。你想着你血管里头有一根硬棍棍40厘米长，嘎，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越南这种血栓发生脱落，会随着血液流到肺里头，诱发支持性的一些肺栓塞，风险非常的高，这个是要要命的东西。长期下肢静脉曲张的人群，不要久坐久站，然后呢干少干一些体力活路，久坐久站嘛，血管一直憋在那儿胀鼓鼓的噻，干体力活路一时间。

0: 呢，包括说人家便秘拉屎就正真的正屎都是对静脉曲张这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明显就是负，就是要导致更严重噻。腿部常常酸胀的啊、肿胀的人来尽早到这个血管外科进行一个检查，避免血栓形成相应的一些威胁。反正这一次我比较颠覆认知的，就我以前没想到过静脉曲张，我想的静脉曲张嘛，就是血管胀鼓鼓的啊什么之类的，没想到是那个血管里头就真的就起棍棍了，我跟你说。血管里头就有根棒棒堵在那个血管里头，两种是取得出来的血栓哇、哦！而且这个血栓就不取出来，它哪一天自己松了的话，你比如你想想看，我是这个肾结石的，肾结石就是肾里头长了一个结石，你想的是就喝什么金钱草颗粒啊，所以把它排掉嘛，呜就流出来嘛。那这个呢，就随着尿，你我尿出来都要痛一下，但血栓是流通的是要进你的肺，那可能就会到把你肺那边憋得完了啊，反正是要命的一个事情。啊，大家还是要重视啊！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耳环在哪里买？性价比更高。这是我们四川有个妹儿发了一个微博啊，发个啥东西，别的媒体转载，就当成个事情在讨论，我都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就大概讲，她在网上花10块钱买来那个耳环，到商场里头逛的时候，发现商场里头卖128，然后呢，她表示不能接受。大家是啷个来看呢？啊？反正说是同样的材质，细节看到一模一样的。网上他花只是10块钱买的，商场那个标价120。这个妹儿呢就说的是，嘿，这种饰品随便买就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就是起个装饰的作用，是人在戴，它又不是他来戴人，能够达到你的一个需求就够了。包括类似的，你看那个玉石，不是说胖东来的玉石，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啊，什么之类的，哦，钻石几十块钱的人工锆钻嘛，噶。总体来讲呢，就是一个美好，越是到90后，甚至到00后，甚至到10后，这种审美的一种自信确实不要非简单的，但也是越因为小娃娃没那么多钱的，啊，但总体来讲呢，越就是买个好看，就是个款式，铁的一个片片啊，塑料的一个居居啊，这个东西我只要喜欢那个颜色，喜欢那个款式，其实不一定非要材质很贵，花很多的钱。第二来说呢，其实这个在商场里头卖128，我觉得我也是理解的吧，因为网上卖的东西就纯粹是这个物质，商场里头空调开起，你是该逛起，租金租起，有个妹儿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这一整套下来。反正他就说在那个商场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商场高档到一定程度，都不觉得说是这个东西的耳环的物质成本10块钱，好像网络那个卖家的还有个利润哈，就他不是那样子了，是我这个商场本身成立不成立，他的品质，他的一整套，他就不能低于某一个价格，低于某个价格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耳环卖脱脱，是我这个商场的游戏都玩不转，一个是人的成本玩不转，二跟提供的感受他就达不到。包括了噶，这个里头呢，你可以说是那就是人傻，钱多的人傻。但慢慢的，我好像对这种观念已经有所转变了。它有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理由，甚至是有很宝贵的一些价值。反正就是你就这样子来说嘛，就这个耳环10块钱一副，在网上卖这个生意，我甚至都你比如按说是便宜了消费者，在什么消费者捡便宜啊，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的噻，但我现在都不是完全这么子认为了，我都觉得这有点劣币淘汰良币，10块钱一副买了个耳环，可能就是厂头论斤斤子撑出来的，这对于更多的一些厂家是不是去设计款式，哪个设计师去设计的这个款式，10块钱一副的，就不然材质而款式都一模一样，我都觉得至少设计。实在的10块钱里头，然后这个挣不到个啥子，那个全中国人民每个人买副我这耳环，我感觉我都发不到财那种，是吧？所以你最终是啷个来去促成了谁去设计这个耳环呢？谁去让这个款式更加的翻新呢？最终反而是商场里头那个生态，甚至有可能就以这个没点10块钱买的，可能就是山寨的那个商场里头买的。最开始他总要有个设计师想到这个款式，这个设计他才能够打得动你。但那个设计师在你这10块钱里头应该是没有挣到的，哦，甚至是侵害了你喜欢的那个设计师的利益的。这个设计师如果都买你这个10块钱的耳环，你看那个设计师要饿死，那个设计师也就不会再设计出来更多漂亮的耳环了。我会觉得这个游戏是有点在劣币淘汰良币的，噶。这个呢，可能有点站在商家那边说话呢，不见得他喜欢，就这么一说吧，噶，总觉得意犹未尽，好像又不适合在京都说了。
1: 美满的生活。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可乐不要喝多了。这个关于喝可乐是什么垃圾食品啊，长胖啊，不健康，三高啊，都晓得，但没有想得这么凶。这个呢可能有点标题党，事情呢也是一个医院里头，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大概呢是一个眼科医院呢，就是眼睛出了问题的人呢，小伙子28岁，得糖尿病了。然后他这个糖尿病是啷个来的呢？肯定就是喝糖分比较重的，确实后来倒推出来，他是喝了这个每一天喝3瓶可乐，确实比普通人喝的要多。二一个呢，他其实是在只几年前已经查出来了有这个血糖比较偏高了，按说是吧，有糖尿病了，该要吃药的什么二甲双胍就吃。该要控糖的，自己饮食就要调整。但这个小伙子可能仗着自己年轻嘛，还有呢没有吃过这方面健康的一个亏，他就一直刚笑，他说要高就高嘛，管他了，我是年轻人，反正就有点仗着自己身体刚才做的，是拖到现在得白内障了，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治疗，就视力下降的非常快，28岁得白内障，就说哪个听过这种东西了嘛？后来反起来推，第一个用什么手术嘛，把白内障给他去除了，重获了清晰的视野。第二呢，反过来推说你啷个糖尿病的，啷个这个眼睛。这个呢原来就是他长期的喝这个可乐，一天喝3瓶能不能喝，然后呢早早时的查出来了有这个糖尿病，不知不觉当中血糖在不断的一个飙升，诱发了很多一些并发症啊，视力这些影响，但早期的时候他并没有重视，以至于拖到了一个年纪仅仅28岁小伙子得白内障的一个地步。这又出来带出来，其实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一些你想不到的，身体的一些影响啊，还是遥遥重视的一个东东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有个那个新闻一句话带过嘛，就是城墙6.5应该还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账号，他不是拍里头，就是演员写的，有个演员过世了，老爷子82岁，就是他们叫梅爷呀，妹妹的梅，爷爷的爷，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昵称，反正呢是城墙6.5的官方的微博账号发不出来的，永远怀念我们亲爱的梅爷，确认这个演员他是本名字姓尹，这姓还是很小的一个姓，是尹，应该的尹，尹宝林老先生过世了，享年82岁。这个呢你还说起来个，实际上自媒体这个时代呀，短视频上好多有这种文艺爱好的一些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最终就被我的意思讲到老人家了，突然能够有一个演戏那个机会，而且真正的还走成了一个角儿个，老人家这是真的还是多值得的，我的意思他的这个梦想啊，演戏那种戏的感觉啦，还是就是走上了自己人生，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明显他以前没有红色，甚至可能都不是走这条路，是一个俗人的身份参与了这么一个剧组，最终能够在演戏这一块儿给他展现出自己的天赋，甚至是儿时那些梦想啊，艺术的梦想之类的，也还是新媒体时代跟普通人的人生，你看一辈子蛮增光添彩的一个东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番茄炒蛋你都吃不了。上海有个餐厅番茄炒蛋520块钱一份，然后网上引起一个热搜。首先呢，副业吃的东西都贵个，拿个什么搁一个刀儿切了一小点点儿，弯到那里点点那个须须那个摆一下。有个呢，还是个摆盘那个精致，这个其实你要承认，餐饮里头摆盘本身稍可以独立的是一个工作，在视觉设计上面呢，餐饮美食文化了，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包括你说拔丝儿啦，拿摆个汤啊，画个花儿啦，这些它都是要算工资，要算是你饮食里头色香味俱全，色你要看到眼识时于秀色可餐啊，这整套都是值这个价的。而一个他这个呢，是因为原材料比较怪，就是反正我不让个推崇。这家餐厅是整个番茄炒蛋，然后呢，番茄首先是比较高级的，勉强说得过去嘛。用的是什么比较特殊的什么番茄？普罗旺斯番茄，反正就表示进口啊，可能原材料买的贵嘛。第二呢，蛋呢用的是耳苗的蛋，你们晓得耳苗是啥子吧？耳苗就是有点像火烈鸟，有点像鸵鸟的一种鸟，有点像是火烈鸟跟鸵鸟那个谈恋爱生的，有骡子是马跟毛驴儿生的样的，它长得没得鸵鸟那么高高大大，毛呢是那种绒绒毛毛的，反正我见过这个玩意儿，这一玩意儿下的蛋我觉得还是腥臭，不好吃。 番茄炒蛋只有鸡蛋炒的好吃，鸭蛋炒的我都受不了，鹅蛋我觉得太粗太腥，他那儿苗蛋能够大一个来炒，我觉得纯粹是一个噱头。也就是就刚才我说，你如果说摆盘呢，他都对于我的色香味俱全一整套的这种美食享受可以加分。如果你食材为了出新，我隐约觉得耳苗的这种，我没吃过耳苗了，我觉得耳苗的蛋应该跟鸵鸟蛋的口感啊质地啊更相近一些，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一个选择，这个我就有点智商税了。反正他呢 就自己要花冤枉钱，成本要200多块钱，炒出来了卖520，然后呢食材比较色粗，点的人呢相对少一点，这个呢更多是做一个噱头，在网上呢就引起了这么一个关注。番茄炒蛋520块一份，可能专门跟谈恋爱的人吃的嘎，哎，他这个也还是一个逻辑。谈恋爱的人呢，一个吃要吃点什么耳苗蛋炒番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今天新闻好好耍，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好好耍的，讲个糖尿病的一个冷知识，这个其实也不好耍。另外还有一个糖尿病的，刚才不是28岁的小伙子眼睛真的磨高了，来了28岁的白内障呢。另外还有一个39岁的一个哥子，4年不管哦，这个对，28岁的小伙子是因为天天喝可乐啊，两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年纪轻轻的白内障。然后呢，我把两个新闻说焦了。这个39岁的男的，这个是福建大学附属院。

那刚才的是武汉的，这是福建的。福建这个果子39，然后也是4年前血糖查到了偏高，但他就不当回事，总觉得自己刚得住嘛。就是拖了3年的这个糖尿病，拖成现在什么胸闷气短，往医院去就诊，我一个叫做是中末期心衰，真的中末期心衰，中末期我听感觉就马上就疼板板了那种，真的哦。就是突发心源性休克，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就是就纯粹就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事情就要原地躺板板了那种。然后赶着到医院，幸亏来得及时嘛，进行抢救嘛，啥子人工心脏植入啊，冠脉搭桥啊，心室血栓各种清除，整一整套，好不容易才把命拿来调回来的。回来调回来再说的，你咋这么严重才来？说没有嘛，反正我们单位查体检我也查了，都说我有糖尿病，我没有当回事。我二货他就是完全不当回事，这个就特别提醒，长期高血糖对你的心脏冠状动脉的影响，那是真的是要命的，这是隐形的一个杀手。他可能不是像什么脚杆断了、手杆断那样子痛的就那么钻心那么老，但真的拖到后头一下就直接就收命了那种。而一个呢，有心血管家族史的这个人群，更需要定期的去筛查，严控一些慢性病，噶。但就关于糖尿病这个东西，它严重的一个程度和后续的影响，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由此呢，带出我们对糖尿病这个知识，我查到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来科普科普。首先，糖尿病分为一型和二型嘛。我一直的理解应该是一型糖尿病就是比较先天一点点了，二型糖尿病呢，好像就是后头饮食习惯的就能够弄出那种了。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完全绝对，一型糖尿病并非儿童的一个专属，成年人同样会发病。也就一般来说呢，比较先天性的这种呢，一型糖尿病呢，它叫什么胰岛素不耐受什么玩意儿那个之类的，一般小娃儿的时候就能够查得出来。这样子呢，它是一种免疫性的一种糖尿病。这种东西呢，早点查出来了，定义成一型糖尿病，该啷个治疗就啷个治疗。但其实有将近一半的这种一型糖尿病会拖到成年人的时候才发现出来，就30岁以上的成年人，如果说后来查都是糖尿病，有一半就是有一些要注意。一般呢，成年人得了糖尿病呢，都没有想到说是会先天性的，其实它是一种隐匿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糖尿病。它比儿童那种一型呢比较缓慢，早期呢可能就反正就小的时候没有发现一些症状嘛，不当回事。到30岁以上啊，查出糖尿病了，就最开始会误认为是二型糖尿病，从而延误了必要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嘎，这个要注意。一定就算是你比如查出糖尿病了，可能一定要确诊一下，有成年人里头有好多是一型糖尿病，而被误诊成了二型糖尿病的话，你的治法上面是不一样的。当然，二型糖尿病呢，就是后天的这种，比如糖分摄入啊、健康啊、饮食啊这些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早期是可以逆转的。现在关于这个糖尿病，终身服药是一个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噶什么2+2啊，该啷个服药啊，打胰岛素啊，有一套逻辑嘛。但其实如果你在早期的话，反正肯定就是我们比较年轻人一点，单位有体检的，噶我们说的咋正和活跃健康啊什么。到从我们宣传了那么多体检的几个查到糖尿病的事情，有点苗头了，及时的把它调整到，尤其说的是直接减肥就能起作用。糖尿病初发现的时候，一次性减肥15公斤以上，那么一些患者的血糖恢复正常，且无需要治疗，本质上面清除了这个胰腺和这个肝脏当中多余的一些脂肪，让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正常工作。反正应该有糖尿病，尤其二型糖尿病这种东西是真的有早发现早治疗，就后头少吃好多药的逻辑。关于糖尿病，你不知道糖尿病失去痛觉的脚连热水袋都可能酿成大火。关于糖尤病人比如洗脚啊啥子的，像原来我是大概有点概念的，但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也就是说糖尤病到严重到后头的话，你的脚杆会麻木，他那种麻木都不是我们，因为我原来也好像对于糖尤病人比如眼睛有什么并发症，脚杆麻木啊啥子烂足症啊什么脚杆溃烂啊，好像有点了解，但没想到他的原理是这么简单直白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有这个血糖高，糖尿病会导致的这个什么周围神经病变，使得双脚对于温度和痛觉失去了感知，就是那种麻木就不光是我们心，我用我想象的那种麻木，就是脚杆坐久了屁股啷根了也喊麻木，就是闪了哈筋了那种麻木。他的麻木是真的就是失去知觉那种，慢慢那个脚杆就不是你的脚杆那种逻辑的麻木，他
麻木到啥子程度呢？就是糖尿病人的那个脚跟那种麻木，可以麻木到，比如水温可能很。

高，他不晓得电热毯烧烫把脚都烫伤了，他都完全感觉不到。甚至包括说没有孩子里头啃了个沙子啦，落了个石子啦，把脚杆跟伤了啊，走路走远了，打起水盆了，然后他完全感觉不到，进而感染溃烂，然后发展到难以治愈的叫糖尿病足的一个溃疡啊，糖尿病足溃疡严重的时候就最终会导致截肢的。然后呢，糖尿病患者就是真正的，比如说长期的糖尿病人，脚杆的麻木这个事情都已经不可逆了，是每天要定期检查足底，而且绝对不能够光脚板走路。大概的原理就是光脚板走路，我们普通人，哎呀，举抖了，哎呀，摁抖了。你就会自己有一个警示，该要贴绷地的贴创可贴的贴创可贴。但得了糖尿病到一定严重程度，脚杆没得感觉的时候，是理论上脚杆上居根刺，你不晓得脚杆上破了皮了烂了，在脚板底下你观察不到，可能就一直烂到很流水水了，才发现那个意思吗？嘎。这个是以前我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脚杆的并发症理解没有理解到的。其他一些个就不说了嘛，其他反正关于这个家里边有糖尿病的人呐、啊，或者自己有糖尿病呐、啊，可能都研究比较多。只是这两点呢，是对于其他人，这方面的常识，是我原来理解上面浅了一点的。这一次将就这儿个跟大家科普了糖尿病这个，你看刚才28岁小伙子武汉的得白内障，39岁的福建这个哥子直接到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就是觉得他胸闷了，都不晓得是呢，都不想到是这个原因，就是4年前已经确定自己有糖尿病了，就没有像模像样的去干预饮食，像模像样的去服药，就10年之后拖到要原地躺板板，嘎，这个。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鱼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

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

0: 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来看我们互动的朋友哈，大家用移动都跟我们互动。先前说到糖尿病，张倩老师来补充了一个他身边的事。他糖尿病嘛，好多年前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也就是20出头，有一次出差直接人就倒了，到医院去抢救，血糖都测不出来，用了啥子手段之后勉强测出来他的数值是26。26往上啊，我血糖不该是什么4.几5.几什么空腹血糖吃了风险，26还往上拉不，我天。哦，你这个兄弟吧，真的那个血糖就已经就像温度计都长爆了是吧，长的体温计就40多了，你嘣一声来个99摄氏度的那个温度都测不出来。哦，他说他那个当年那个同事20来岁，就是每天上班最大的乐趣就是拿一瓶冰的可乐，一瓶常温的可乐来回倒，最后变成冰可乐，这个他可以玩了一上午。哦，就是每天两瓶可乐，一瓶冰的一瓶不冰的，倒来倒去喝，各种愉快，快乐肥拽水。啷个说呢，本身人的这个基因对于糖啊，对于糖分啊，甜味啊，有这么一个就是分泌多巴胺那个机制，而且确实那种点廉价几块钱就感觉多快乐。嗯，但你肯定底线是这个健康嘎。我跟你讲，你可乐真的要喝到安逸的哈。就首先我确实我是喝可口可乐，我不喝百事的，百事的确实有点太甜了。而那个呢，就喝百事可乐一定要再掐一片柠檬，哎，我喝那个味道真是。哎，原来我们骑了马呀，热得不得了啊！我们原来去拍龙狮视频，拍完了之后都爱整这个。哎，那么马场那边本身就有那个柠檬，哎，我喝树枝上选择一个柠檬，下来是鼓捣拿手啪给它一掐嘛，往那个杯杯上一卡，那个可乐要倒在玻璃杯杯头喝，味道就不一样。胶瓶瓶喝起。那个胶嘴嘴欢迎坐着吧。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要表示一个，我也不是一个好为了科普而科普，为了健康而健康，啥子人活得不自在那种。我也享受这个东西，但是我对于自己喝可乐，你比如好久喝了好多次了，享受那个味道，啷个作为自己奖赏自己，啷个酣畅淋漓的某一种运动体验了之后那个快乐啊，包括了可乐也有各自喜欢的一些牌子，是吧？我们国产的什么天府可乐啊啥子不同的一些东西呢？但反正各有各的一个追求，但一定健康这个底线不该逾越的，嘎。你张强老师摆这个，你就这个那儿当年上了新闻的没有呢？22岁，血糖20几，26往上，好夸张嘛，真的是。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来，刚刚好的故事会接到吧。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好故事会。本来呢今天准备的、有一些故事，哎，后来觉得眼冒名堂，而且呢今天正好又看到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又是当天生日，又还有好多一些法律啊法规啊又在实行，我觉得多说点正能量啊正事情呢、可能更有价值。其中呢今天你看我们大家他看应该是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官方媒体啊央视啊应该都有好多在报，其实又开始有好多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刚才点了几个法律法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应的一些规定，这几个呢，我看到比较叫救助法这块，大家可能平时晓得了解不多吧，其实还蛮跟上我们在那边的。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呢，就更是了，昨天跟朱大爷还在杠了一段，嘎，所以我把就这后头两个课题跟大家摆一下。第一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算是有点冷知识分享哈。超龄务工因工受伤也是能够被认定为工伤的，这个你原来想的是你真难齐备，年轻人上班工伤都要算，我老年人的上班嘛更要保障都算，后来你一想还真不是，他牵扯到你适应的这个劳动法条款呐、或者你在我这儿能不能够上班呐、不能不能够什么买社保啊，你都领退休工资了呀，原来一度就老龄化的一个早期，可能各种法律法规条款呢没有完全对应的时候，有一些用人单位要么骂光光，要么呢我们的这个超龄的一些劳动者自己这方面的维权意识啊，包括你看得到典型的超龄劳动者嘛，就是农村的老年人到城头来

保安是吧，搞卫生，其实有好多究竟他们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他们的这个保险内量，包括跟农村那个医保之间那个关联关系啊，以前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清清爽爽的，现在国家是从更高的一个级别跟系统化的对于超龄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儿七月一号开始实施，我觉得还是多好的一个事情。首先来说是吧，超龄劳动者无伤受了伤，那肯定也是能够定义成工伤的，包括了农村里头到城头来上班，不是说的有医保来那个什么新农保啊之类的，交过新农保也不影响认定这个劳动关系哦，因为以前应该是法律上面实际打官司有遇到那种企业，老板来一下反正想骂脱就骂脱嘛，就说你有新农保了啊，就不存我们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个有司法明确的一个解释的，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个待遇不等同于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那个待遇，已领取新农保的超龄者仍然可以跟这个新的劳动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包括还有就是当然也是在这个救助法范围内哈，就这一什么的救助法的范围内，还有一种是领伤残补助金跟领低保之间的冲不冲突那个问题，哦，跟那个跟年龄挂钩的问题。根据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平均工资60%，另按60%算，但一次性工伤医疗保险资助金和就业补助金这部分地方都会有所调整。反正这个不是刚才我说的条，另外有一个条款大概就是关于这个我还是一条一条的跟他挨着说吧，稍微跳了行了，反正我有没有掌握到了。帮我先前看了一下，大概浏览出来那个条款，就是关于你领低保跟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重复来计算的？我直接我是说，我在说超龄的了。我刚才先跟大家讲这个社会救助，讲社会救助，我是这。来哈，关于这个社会救助法，这儿七月一号开始实行。里头有一些冷知识，这个社会救助法方面，第一个法律强制规定目睹弃婴必须报警，是吧？跟大家有关系嘛？这个因为社会救助这个来，大家也你想嘛，都是国家法律法规啊，也是在这现在在进一步在完善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生活当中有关联的，大家可能稍有去特别意识到，就这个就跟你我每个人都有关系了噻。就是这个，如果路边上你看到一个娃儿，理论上你要不报警，或者就是我忙得很，我就走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担责任的意思吗？社会救助法不仅是政府的一种职责，也设定了公民的一个义务。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有弃婴、弃儿或者发现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等陷入生活无着落状态的时候，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这个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是明确的一个法定义务。注意哈，首先弃婴是最典型的，你要路边上一个小娃儿，你不马上把他这个报告政府啊，打个110啊啥子啊，就是你这这而且按说从道德从公民应该是守在那儿有一个交付的过程，你让他在那儿的话，什么野狗野猫的啊，他生命的垂危是吧，这个都是你要担责任的，嘎，你发现了。第二一个就除了弃婴弃儿之外，弃婴嘛就是来玩的时候嘛，弃儿嘛可能就是年龄可能大一点呢，有一些有那种比如说哈有缺陷的娃娃，也有被就妈老汉确实后来担不起那个负担就往外头丢的啊，嘎。然后呢未成年人就更是了，

比如说小娃儿啷个走色了呀，老年人残疾人陷入生活无着落状态，就都必须要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告，这个是个法定的一个义务，这是我们救助法里头有规定的。第二，即使有监护人，政府也可能会接管监护权，这个呢就是牵扯到有一些马老汉可能当马老汉当得不称称职啊之类的啊，这个是在早些年我们听到欧美的一些法律里头一些条款的时候，一度还当成一个话题呢，就是说的是在外国啊，比如说哪个打了娃儿邻居去报了警呢，就咱们国内感觉打娃儿就是自己死，我的娃儿我自己打呀，其实他牵扯到了未成年人啊，尤其咱们作为监护人嘛，往往就是既然要有说监护人这逻辑，那么被监护人呢往往就是自己的民事能力生存能力是要偏弱一点的，这种监护关系其实有很强硬的一个法律一个逻辑，如果你不能好好的一个监护，那么国家可能就会接管你这个监护权。哦，这个也是 以现在来说是新闻是不是就会出现那种马老汉当得很不称职的类似的了噻，是不是就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可以想见的在未来像90后再到00后再到10后，大家现在都这么对谈个恋爱生个娃儿这么不感兴趣的，我估计这种事情只会更多不会更少，所以从我们的社会救助方方面这方面有所更清晰。刚刚说这些内容也都不是说这些什么的社会救助法什么新规定出来一些东西哈，有好多也是一些有既定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事件的，总之是在社会救助法相关这些领域里头有一些知识和一些常识。这儿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残疾人的津贴跟这个低保金互不排斥，就是这个就是常规来说我们困难人群里头残疾人群呢要占一定的一个比例，因为本身身体相应的一些残障呢会导致他的就业啊工作啊生存能力的降低，然后呢本身在这个残疾人方面呢是认定了残疾人证啦，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噻，但这个补贴跟另外这个低保人儿是互不排斥的，相当于是这边残疾人的补助，比如说那边讲领低保的时候会核算你家庭那个收入嘛，你屋头有没有残疾人，只要家庭收入低于好多了可能都算是低保，国家呢各方面呢社会照顾到你这个逻辑。但你说啊、哦、他儿残疾人津贴还领到好多钱呢，哎，残疾人津贴那个就是另外讲该领的，那个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这两者是可以重叠起来的。真正在这个社会救助层面哪些是不能够乱领的呢，有营业执照的是绝对不能够领低保，是吧？这个是法律的一个硬杠杆。在这个低保这个认定当中，申请人名下，比方你登记有些企业信息，这个来分两说，确实呢也有那种什么村长的舅子啊，公司又开机啊，玩来低保领取啊，这个也是有点讨厌，是以前管理上面相应一些漏洞，现在不断的一个完善。哦，本身现在联网的一些知识啊，查信息，查你名下有没有公司。第二一类呢，其实就是被注册了公司，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原来有什么帮到注册公司啊，甚至有些违法犯纪的一些事情弄了背了个名啊，这种人那么就要去把自己相应的信息应该要清除掉，如果你名下还挂到一个什么营业执照啊之类的就抓紧把它清除了，不然这儿会影响你领取这个低保。我们听众里头可能领低保的人吧，应该我不晓得领低保的老师听我们的节目有多少哈，其实是有的。我简单说一个群体嘛，比如盲人朋友听我们电台节目，其实一直是很主要的一个群体。盲人朋友们呢，一个方面残疾人的相应的津贴可能是有的，而一个呢，比如盲人朋友他本身有一些就业呀、工作生存方面呢，领低保的人也是有的，我们就特别说的嘛，也还是这个人群在这种节目当中，有可能什么听众里头还蛮大的一个比例，但其实特别带两句啊、问候关心两句的机会不多的，今天话赶话走到这儿了，还是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然后我接触到实实在在的这个盲人朋友是，也顺带宣传一下，在红星路跟湖南河交界那个边上，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类似于这种黑暗体验啦之类的。原来大家晓得有什么黑暗餐厅，那个呢是从私人老板搞的商业行为，一个餐厅把灯关完了，服务员带起一个夜视仪，然后呢他给你相应的服务，这样子主打的一个在黑暗环境下你的味蕾、你的眼耳口鼻舌所有的感知只剩下了舌头最敏感的体验，对于食材味道又是独特的体验。当年这种黑暗餐厅还火过一时，我们也去体验过的，但这儿呢不一样，就不是体验吃饭，而是体验盲人的日常生活。我印象当中是需要付费的一个项目，而且很多人体验了之后都还是蛮震撼，大家可能对于黑暗光明自己平凡生活里头的可贵，它
是进入到一个设置的一个封闭场景里头，里头呢首先是全部把光跟遮蔽了的，就模拟盲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生活场景。然后呢随着他的工作人员的导引之下，你可以有摸这儿是什么建筑物，这儿有个亭子是啥子形状，这儿有一个听到的声音是水吗，你离水有好近，过一个假装的一个吊桥，你又感觉自己啷个来找平衡。然后呢到一个地方闻一下这是不同的酒，然后呢摸一下不同的食材，我那天摸食材我是凶得不得了的，茄子一摸茄子蒜土豆摸这个。然后呢那一天就是那个老师就是一个盲人老师，我们在他们那儿也是以陪谈电的方式嘛，之前那个工作人员老师是个盲人，他不晓得是我的，但我们因为在里头就跟着一路走，摆到后半路他就说，哎呀这位老师你的声音好像罗小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说你猜我是不是那个还是到欣慰。而那个呢对于那个老师还是都佩服的，他本身自己做一个盲人，他还去更多的做公益的一些事业，包括他自己上下班啦，然后呢自己照顾自己啊各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呢那一次那个体验跟我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社会救助法里头牵扯到了比如说残疾人士，说到了低保金，说到了其他社会需要救助的领域，然后带到这儿来了嘎，一下把这个话题就摆有点久了。其他的这种需要救助的比较精神病患者、走失人员这些也是需要社会救助的。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的救助制度，依法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的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然后推动相应的各种那些信息化救助信息化的工作。

加强低收入人口的这种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对于低收入人口的精准的识别和常态化的救助的帮扶，提升社会救助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大概这段是多好的一些事情。好了，今天因为我这个摆这儿也发挥出去了，就拉拉杂杂了摆了这些，希望呢也跟大家算是信息上面多一个领域的一个补给。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上海市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上海市台里边其他的节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9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成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

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llas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

就算好，微信发10条回1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10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叮咚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叮咚？姑娘苦笑了一下，她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叮咚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5年10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
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宁静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的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人的一生总在遇见，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副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儿，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的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无负不欠。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犹记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

0: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2: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3: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4: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传达。
1: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0: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2: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2: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啊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 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1: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3: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20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开心的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一位河北唐山的社区民警高海金。从警21年，56岁的他被辖区群众亲切地叫做磨到老高，大伙儿有事儿没事儿都爱找他唠唠。平日里呢，他走村串户调解纠纷，穿街过巷化解矛盾，不管多琐碎的邻里小事儿都耐心处置。这不，前阵子两位老太太就因为几株窝瓜秧闹起了别扭，一起来看看老高是怎么巧妙化解这场矛盾的。
1: 离他挺远的，我带着两棵窝瓜秧，两棵窝瓜秧呢，那也都有两米远的，那离他放着也，但现在那耐不着。
2: 不是他的地，离他一点相干没有。
3: 黄维梅和王素琴两位老人已经别扭2个多月了。起因是王素琴把几株窝瓜种在了黄维梅家不远处，这让本想在门口空地砌个护坡的黄维梅心里有些不痛快。两位快70岁的老人因此发生了口角，王素琴还因此不慎滑倒蹭破了胳膊。
1: 这大岁数的，说实在的，我还跌个大跟头，我受了多大的伤害呀！我说当时家呢，这还黑着呢，这我这挨着有1个月才好了。
4: 这么欺负我，
5: 老大姐姐，你还越生
4: 是不干，
5: 越生越急了，
1: 不是？让他们给我赔个礼道歉，这也都说说也都过去了。你才不赔礼道歉，我这大岁数让他追着打我骂我的，谁这口气他也出不上去。
2: 当时说都向着他，我这么冤，他这么欺负我，完了我还道歉，我不干了。
3: 都是窝瓜惹的祸，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都希望对方能给自己道歉。虽然事发时村里也调解过，可2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没有让步意愿，也不再来往。
6: 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讲，这个相互之间辱骂他人，根据行为后果依法进行行政拘留，或者说500元以下的行政罚款。法律处罚他们也很容易，公安的工作虽然是解决完了，干完了，程序走完了，但是社会效果这发了之后，可能对矛盾更深。如果说能够互不追究，能够握手言和，这是最好的社会效果。
3: 想要双方最终能够握手言和，就要找到矛盾的聚焦点。既然问题出在黄维梅家门口的土地上，那种窝瓜的地方到底归谁，就是化解纠纷的突破口。高海金在和双方见面前就从村委会了解到，虽然这块地离黄维梅不到2米，但本身并不属于他。
7: 针对于你房产的问题，我给你提建议，你想做得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你才能去垒去做那个护坡，咱们大大方方的光明正大的去做那护坡。你如果说你这事儿你想先入为主，你没有进行确权的话，你弄好了之后还行，费了工费了料，你还得要拆呢。
1: 不当的
7: 啊，
1: 这会儿不当的。
3: 黄维梅的语气不再激动，缓和了下来。数十年的调解直觉告诉老高，乘胜追击的时候来了。
7: 总共俩窝窝秧子，实在就能出几块钱呢？都这俩窝窝都弄的娘俩都娘俩也好，姐俩也好，强强强活骂骂骂的没意义，是不是？

0: 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互为道歉，这是出于双方都骂人的这角度互为道歉，都有这个责任义务，都有一方过错，是吧？这样的话呢，好不好？听明白了？
1: 他还得给我道歉。
0: 互为道歉，互不追究，可以不？你当然，当然你愿意。看看大姐现在她有点消弱，你说。
2: 从委屈落泪到露出笑脸，从互不妥协到迎来转机，在高海金和同事的努力下，这场关于倭国的风波总算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0: 邻里之间呢，都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个一些事儿，你要只是说数额多大，也不一定说多大，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是吧？咱们给他把这气儿放了，心平气和了，握手言和了，就达到了这个各自的目的了，哈哈一笑，没事了。
2: 暴雨袭来，老高和同事张彩杰来到了辖区里的水果批发市场处置警情。报警人是货车司机孙师傅，他先是因为运费和雇主老李出现了争议，后又觉得老李卸货太慢，耽误了他的买卖。
3: 他卸的慢点，他卸俩小时我都不说啥，他说啥给我卸一下午。
4: 卸的慢了是吧？
3: 对，
5: 是。你先让他快递纸看看这车几点到的，我们俩闲着没有，看看去。
3: 50块钱也不给我了。
6: 现在还差那50块钱，
3: 现在一分钱没给我。
6: 现在总共是你比如运费多少钱呢？
3: 说的是750加50块钱800。
2: 孙师傅着急要钱，想要卸完货接下一单生意。老李也希望抓紧卸货，好把水果入库。双方虽然有纠纷，但所有的矛盾都因为装卸水果而起。问题找到了，老高的办法也有了。
6: 我说老李，我们帮你卸甲，快点！你们通常这运费是卸完了再给，还是
7: 卸了给？卸了给。
6: 你这儿中吧，先给一下中吧。我们在这都给你卸完了，咱们两码事，把运费给他，来把钱给他。以后帮我们他多跑几趟啊！
8: 啊，好嘞，
7: 就跑一趟，这样司机下回
6: 也是少说两句，
8: 咱也不伺候你了。
6: 不是，少说两句，
7: 不用你这样。
6: 不是，合计生态。嘿，咱们要忙你们的。要不就帮着我谢谢。哈哈，这雨大起来了。
2: 雇主结完了账，高海金立马开始帮老李卸货。与此同时，更多的热心人也加入了转运的队伍里，就连刚刚声称不再伺候的孙师傅也参与了进来。大家相互搭把手，不到半小时，大半车水果就搬完了。先前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6: 好嘞，结束。哎，
8: 好，谢谢啊。
6: 哎，这个
8: 没事，您快走，快点回去吧。也下大雨了，没事，
6: 一路平安啊。
8: 平安。
6: 来了啊，谢谢啊，老哥。
7: 你慢点走啊。
6: 好嘞。行，我们撤了。
5: 把这瓜拿。
6: 不拿，那没用。
9: 多亏了他们帮忙，对吧？市场整个市场的平安呐，包括市场的治安方面，都照着之前有特别大的改善。
0: 井民一家嘛，井民鱼水情深呐。
2: 高海金所在的女支寨派出所管辖着十好几个行政村，还有多个市场，人口多，警情碎，他每天都要处理十多起报案，每起案件他都刨根问底儿，每位当事人他也认真对待。只要他了解到别人有困难，哪怕对方没有直接找他帮助，老高都不会坐视不管。
6: 哎呦，这儿呢，哎呀，小老二啊，太好了，
1: 家里有点乱，
6: 不乱，
1: 拿凳子呢，
6: 挺好的，
1: 坐沙发呢，
6: 挺好。
2: 尚艳霞是高海金十多年的老朋友了。2013年，24岁的她遭遇意外，导致高位截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尚艳霞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冲击，让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10: 那个时候天天哭啊，这个眼睛天天哭。本来我眼睛这个视力非常好，一点也不近视也不怎么样，但现在都不中了，就是很模糊。对象他因为他要上学嘛，要需要居住证，然后去办居住证。然后后来高队长就上我们家，我们也很意外。
2: 了解到尚艳霞一家的遭遇后，高海金就对他们一家关注了起来，他经常登门走访，鼓励尚艳霞恢复信心，与此同时也积极和各方面协调。

0: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尚艳霞的两个孩子提供帮助，
1: 就是让孩子上学啊，有补助啊，都是高队长，然后有补贴，都是高队长，然后去给学校说。
2: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民警，是吧？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对家庭有所帮助，让那个尚艳霞呢，能够早日的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0: 高海金始终把尚艳霞一家放在心上。即便他已经很久不再负责尚艳霞一家所在的辖区，可每逢节假日，他还是会拎上点水果米面到尚艳霞家看一看，和他唠唠家常。这一管就是13年。
3: 如果说作为管片民警，我上这送来说，这个人家家配合我工作，但是你不从这管片的，你还去送，那都是他这个他自个儿这个心上的事儿了。
2: 不是说你受了伤了，没社会就没人关心你，没人关注你了。我就想尽到我自身的这发出这一份光一份热，感受到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或者说咱们身边人的这个关怀。
0: 在高海金的辖区里，有不少像尚艳霞这种相处了1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既把这个高海金当作值得信赖的社区民警，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兄长。老百姓还给高海金起个莫道民警的称号，为此还给他做了一首打油诗，这既是熟络的调侃，也是对高海金最真切的喜爱。
4: 要我们有个顺口溜不这么说吗？老高老高一叫就到，那个态度挺好，就是莫道。
5: 真的，我来唐山多少年，就快认识高哥多少年，快10来年了。高哥在我们这边这是绝对的。
6: 越莫道的人越有上进心，他越为你办实事，太热情了，都是有困难还找老高吗？
7: 讲到这儿了，办不下去了，找老高，让老高过来。老高拉，事儿解决了。这心里有底，这些家有一老啊，心里特别有底。
0: 从警21载，高海金一共写下了30多本工作日志，每一本的第一页都写着对自己的要求。日志本里的描述不仅仅是他工作中的点滴，更是记录下了从一位普通民警到老百姓贴心人的悄然蜕变。高海金用化解的一件件矛盾，帮扶的一个个群众，收获的一张张笑脸，践行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从警追求、使命初心。
2: 我们所干的工作就是党来赋予人民警察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为党工作。百姓的事虽然有的可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一些事儿，但是我们所做的给百姓化解也好、调解也好，调解成功之后，能够感觉到党就在我们身边。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这也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
8: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眼下夏粮收购进入到了高峰期。
0: 从智能快速卸粮、自动粮食质检到绿色环保仓储，今年多地粮库用上智能绿色新技术，保障粮食品质，市场整体呈现优价优质的态势。
2: 在中央储备粮淄博直属库有限公司，液压翻板卸车系统将整车小麦缓缓抬起，麦粒倾泻而出，通过地下传送带直接入库。
3: 每15分钟卸一辆，卸完车当天到款，24小时到账，很省事，省力省心啊！
2: 效率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卸车环节，在铅样检测区，一只智能机械臂正按照 AI 算法规划的路径，在粮车车厢内多点随机取样，采集的样品通过密闭管道直打碱化验室，自动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指标检测，所有数据实时上传智慧管控平台，全程数据留痕，公开透明。
4: 所有入库粮食全部逐车检验，任意一项指标不合格，整车粮食做退车处理。
2: 在河南周口，各粮食收购企业因地制宜，推广运用3合1储粮技术、空调控温储粮、氮气气调储粮等绿色仓储工艺，保障粮食品质。
5: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起步平稳，进展顺利，收购进度与往年持平，市场整体呈现优质优价的态势。
1: 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容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为省心。
2: 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
6: 收购前呢，通厂并库出库了10000吨，这个仓容是足够今年解决当地收粮问题。我们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等粮、钱等粮、库等粮。
2: 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铅碱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

0: 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
1: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持捞到收粮点，验检过程都透明，交个铁匠人，当天买粮，当天收劲，咱种粮食的土里就是个踏实。
2: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当晚，编队在南宁舰举行甲板招待会，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5: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6: 昨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7: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0: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8: 作为我们7.1的回归的大日子，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能够见证，看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很近距离和军兵的接触，他们很威严和很和蔼可亲，很开心很开心。
9: 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很多谢中央每年都送一些很惊喜的礼物给我们。我看到军人我很振奋，特别看到他们的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为中国人我很骄傲。
10: 作为香港人，看到有这么强大的军舰去保护我们，非常之有安全感，希望我们可以多点来香港。
11: 我们香港全体的香港市民也都是祝我们的祖国在将来的日子可以继续的繁荣稳定，我们香港会越来越好。
2: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问题，就应立即废弃台独纲领。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

0: 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1: 台湾某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2.7个百分点。党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相关民调及党内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
0: 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无底线媚外输城，顽固依外谋独，以武谋独。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政治骗术已经不买账了，越来越看清其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湾民生福祉的最大祸端。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德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德双方应致力于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3: 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且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这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呢，双方团队正在加紧地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年初由双方的部长主持召开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为下一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推动构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中德经贸关系，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1: 在昨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经超过了300亿美元，未来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这项工作，为两国进一步的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2: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

0: 岛铁路开通运营以来，也就是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当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发布3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标，覆盖硅料、硅片、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划定能耗刚性约束，以标准完善光伏绿色管控，助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推开，覆盖网约车、即时配送等主流平台。年内各地将逐步纳入中小平台，试点实行按单计费适配灵活就业。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累计参保为2990.2万人，切实保障骑手、司机等群体的职业伤害权益。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0: 昨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和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3国优质的文旅资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7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7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近段时间，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还大肆的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了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

0: 日美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日美之间加紧军事勾连，各自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
2: 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它岸舰导弹的射程的一个优势。
1: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3: 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的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呢，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正以轮换的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纳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地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
0: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这几年，这批常驻加守纳的 F-15C、F-15D 战机陆续撤回美国本土，并分批退役。作为替换，美国空军此次计划将部署36架改进型 F-15EX 战斗机，这是 F-15 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被美国媒体称为全球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
3: F-15EX 的性能到底怎么样？这次换装有怎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4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守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纳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4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

0: 那么南面的这个加索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是吧，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而除了部署改进型的战机，六月下旬以来，日美还举行了多场联合演习。
2: 美国敌方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3: 六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此外，在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6月29号上午，一架鱼鹰运输机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
1: 日美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又有什么意图呢？
2: 各自又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岛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经超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な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まあ様々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のと。それからまあ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って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まあ台湾有事でまあ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危险。
4: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まあ保守と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

0: 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文革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まあ憲法9条を変えて、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0: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已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的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而其中呢，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6: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5: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呢，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啊，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
6: 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7: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

0: 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味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昨天，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下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而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2: 此外，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东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茂名市、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1: 昨天下午，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利津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河道流量从上午9时的4230立方米每秒回落至421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水头已经是平稳入海。本次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水库调度工作预计7月12号收官。当前随着河道流量逐步的回落，堤坝工程发生险情的几率有所上升，沿黄各地相关部门正在加密河道工程的巡检频次，实时监测水情变化，确保黄河安全平稳行洪。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的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的海域。经过初步的统计显示，最大分布面积为187平方公里。
2: 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三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二级应急响应。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如果有暴雨和台风等气象条件变化，赤潮将加速消散。
1: 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的多个市县，受影响的海域广。
2: 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3: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

0: 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1: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把它归结为叫有害赤潮，它让鱼死亡，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箱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0: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2: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爆发赤潮。
3: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
4: 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1: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0: 吕颂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1: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3: 本次赤潮发生之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4: 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5: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2: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5: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3: 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2: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3: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的凌晨20许，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经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5: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4: 美联社二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二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二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二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3: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5: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4: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

0: 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1: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2: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0: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3: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0: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4: 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庆。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0: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5: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6: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表示，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到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的气候异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
4: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

0: 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善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这个北方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北方的高温天气的情况。可以看到高温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在新疆的托克逊昨天最高气温是47.7度。那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呢有一个大陆高压控制着西北到华北西部黄淮多地，那也使得目前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高温的范围依旧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今天在新疆吐鲁番预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9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常年的7月份也是吐鲁番这里最高气温在40度或以上酷热天气最多的月份。吐鲁番之所以这么热，一方面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地形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吐鲁番所在的位置啊，它的四面都是被高大的群山所阻挡，那冷空气受到高山的阻挡难以进入，同时自身积聚的热量又难以散出，再加上在吐鲁番盆地这里呢，地表是以这种裸露的沙漠和岩层为主，那这样的一些物质啊，比热容是比较小的，吸热是比较快的，所以说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使得这里成为高温的放大器，格外注意防晒补水，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这种热度还会持续吗？
3: 明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体来说北方的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而且明天在河北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后天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高温缩减，但是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高温继续，同时这里的高温天气会向南扩展到湖北这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晴，23到34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昭通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太原晴，20到34度。威海晴，23到32度。东营晴，26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
1: 阿拉明报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您。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菲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3: 报告指出，日菲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菲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3: 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5: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级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自6月开展至今，各地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5000多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各地通过直播带岗帮年轻人精准找工作。
5: 活动期间，互联网大厂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线下门店运营、到家服务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余人，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高性能计算、基础架构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视觉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人才，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金融、零售、商业分析、运营等岗位。各地深入走访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空缺情况，动态更新招聘信息，运用 AI、 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
0: 雄安新区是一座从零规划的新城，设立9年来，这座不断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正将海量真实的城市建设场景变成前沿技术的试验场。
3: 当创业团队与城市需求深度碰撞，会迸发出怎样的创新活力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走进雄安首个集中建成区榕东片区，一座超500万平方米的地下城以及本建成商业体、综合管廊和5万多个停车位，构建起极为高效的地下城市。

0: 的体系。那么，如何在这座综合开发的地下城精准导航呢？
1: 即将开始室内导航。
2: 现在呢，导航切入到了地下模式，每个车位字母加数字，一号的余位。车往前开一米，屏幕上的点就往前挪一米。墙上不同颜色的条带代表着不同的小区，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传。

0: 雄安建设新城的开放场景与容错环境。
1: 我觉得雄安现在它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城市，它有很多我们原来在实验室想不到的一些复杂场景，比如我们去验证测试，你可以快速的实现算法技术的这个快速的迭代，快速的验证。
0: 实验室在北京，试验场在雄安。为了加快成果落地速度，陆兆明的科研团队人均一周至少要在北京和雄安之间跑两趟，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跑三个来回。
1: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正是在这种协同创新之下，地下空间被率先点亮，而在雄安地面，更多未来场景正加速生长。今年雄安打造的创新平台未来之城场景会，面向城市建设各个细分领域发布1176项场景需求。这个创办于2023年的平台，通过梳理城市建设发展各类应用方向需求，面向全国征集优质技术方案落地对接。平台运行3年来，累计征集超9300项参赛作品，覆盖流域智慧防汛、车路协同、数字孪生等多元技术门类，精准匹配城市建设发展实际所需。
2: 它的整个一个城市的数字孪生，对于我们一个元宇宙的公司的吸引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一个街道、社区、学校、医院，到处都是机遇，各个方向、各个方面都有场景。
0: 在以场景驱动创新的基础上，雄安也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形成京雄同城化等一批创制性政策，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政策体系。
3: 15/5期间，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奋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5: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5: 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4: 昨天，中俄蒙万里查到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了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5: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东奔西走，还喝宋。

0: 和好酒。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1: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5: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7: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6: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6: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9: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6: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

0: 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一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2: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3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当地时间的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的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0: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4: Well, I mean,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
1: 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5: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

0: 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凌晨的20时许，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了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
2: 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3: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4: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3: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5: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3: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7月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报道表示，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的同意。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
2: 事件转向刚果金，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

0: 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六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和赞礼。
0: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一项最新的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的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1: 国台办二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当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
0: 二号，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二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南海的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号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实施。
1: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
0: 人社部消息，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 近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的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的埃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
0: 泰山景区2号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的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
1: 近日，在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前往，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

0: 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默默离开。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当中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且妨害地区的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也号称，美军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被迫降呢是由敌对行为导致，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0: 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6月30号公布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显示，包括加密货币、房地产等各类业务，特朗普在2025年内实际到账的总收入至少为22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025年从其加密货币的业务当中赚取超过14亿美元。批评人士指出，特朗普一方面推动有利于该行业的政策，另一方面其家族企业从中获取巨额收入，公权和私利界限模糊。根据参考消息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特朗普回应批评人士关于他的利用总统职位牟利指责。他表示，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赚钱吗？因为股市在上涨，每个人都在赚钱。
1: 乌克兰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特卡琴科也称，俄军的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的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当然，有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来参与互动。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30分首播，中午12点30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为了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该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新规啊。那目前来说呢，日前民政部是发布到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以及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而这样的一则办法呢，从8月1号起就要正式施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新规的一些要求。那社会团体呢，是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说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说是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1: 另外，管理办法规定，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当中含有跨行政区域字样。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
0: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呢，应当首先征求社会团体、党组织的意见。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的时候，应当使用冠以社会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外文的译名也应当与中国的名称、中文名称一致。那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在活动中冠以比如说中国、中华、全国、国家、世界、全球、国际等这样的字样。分支机构呢，按照社会团体的标准来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授权、接受捐赠，收入呢是属于社会团体所有，不得截留。那社会团体以及分支机构呢，不得向同一会员重复的收取会费。代表机构呢，也不得发展会员取得收入。那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呢，也不得违法或者说是变相的违规收费。连续两年未开展活动的应当予以撤销。那2001年7月30号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同时废止。关注完民政部发布的新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则新规征求意见呢，其实是针对咱们的这个幼儿，尤其是幼儿的饮食方面。那这个幼儿饮食呢，可以说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版的婴幼儿辅食食品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了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严格了许可的要求，提升了产品的品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版的细则征求意见稿到底都有一些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1: 那么新版的细则征求意见稿呢，对婴幼儿的辅食的食品原辅料提出了严格的管控要求。比如说，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婴配食品注册处的处长马朝辉就说道，新规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于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的核查，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假物质要进行必要的检测。新规要求企业生产建立原辅料供应商的审核制度和采购验收管理制度，比如说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制品、微量元素、维生素等等主要的原辅料供应商还有生产商进行现场的质量安全审核。在原料入库前呢，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该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物品。
0: 是的，那另外呢，还强化到了制品的原料管理和贡献的生产要求。相比到现行的生产许可要求呢，新版的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制品的原料管理、食品的生产过程还有生产工艺这些方面是有不少的新的变化。首先呢，是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管理要求，要求对于制品物质有着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该与含有该特定制品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者说是专区存放，并且要明确标识。而在统一生产线上， 生产的时候呢，如果说上一批次的产品含有后续产品需要管控的致敏物质的时候，应要该进行有效的清洁。同时还要求呢，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产品的关键工序以及工艺的参数开展验证，并且形成验证报告。同时还明确到了生产企业应该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的

0: 职责，并且符合相关的要求。
1: 另外，这则新版的细则呢，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的一些婴幼儿辅食产品实施了委托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详细的要求。比如说，第一点，委托双方必须要书面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按照要求进行标识，委托方负总责，受委托方呢生产负责，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另外，委托的双方应在委托生产合同订立后10个工作日内，各自向所在的地县级市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报告。委托方应对受委托方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最后，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按照产品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对出厂的产品每批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该有具有的这个有批生产的记录，能够有效追溯产品和生产过程以及质量的安全相关情况。
0: 咱们刚刚呢是关注到的是婴幼儿辅食方面的一些新规啊，或者说是征求意见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对于未成年人方面啊，现在呢未成年人呢，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去刷到一些短视频平台。那么针对这些短视频平台呢，也是针对到咱们的未成年人防护进行了一个规定吧。从7月2号开始呢，抖音的黑板报就发布到了抖音持续严打违规内容，筑牢未成年人防护网的相关要求。那也其中也是提到了啊，首先呢是严禁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引诱或者说性侵害以及传播相关的内容。抖音呢是严禁任何组织或者说个人啊，通过比如说短视频啊、直播啊、评论啊这些任何的形式，诱骗或者说是胁迫未成年人提供隐私的图片、视频等等，对未成年人实施隔空的这个猥亵。他同时还严厉打击不当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的行为，以及从严整治向未成年人传播不良价值观的内容，并且呢，保护咱们也是提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需要的是家庭、学校、行业等等这些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协同努力哈。那所以说咱们刚提到的这些呢，大家也可以下去进行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以及路况，稍后再来和大家分享资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直辖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民族路车的缓行。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八小双向严重拥堵，腾飞路轻微缓行，江淮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在祥龙中学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祥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目前在中华城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兴隆路、桐梓坝小学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兰桂大道往三桥方向排行的车辆较多，西泠大道往哈大道方向双向车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新中医院门口的这一个位置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西胜路，目前在外国语小学处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至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